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耕巨生智能赛道，赋能新智生产力，提质升级。
1: 巨人大常委会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
0: 我区召开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三季度现场会。
1: 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守护水域生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巨生智能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核心赛道，正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区紧抓产业发展风口，以平台建设为核心抓手，加快布局巨生智能未来产业。作为我区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承载平台，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了服务、测试、指挥三中心功能架构，融合产业展示、政务服务、场景体验等多元功能。内设的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总面积1800平方米，超70%区域为互动体验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 4S 体系基础上，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多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既为市民提供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也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的产业服务窗口。
2: 我们这里呢，不只是单一的体验中心，会定期开展一些行业沙龙、交流分享会、研学互动活动等等，大家能够在这里呢互通资源、交流学习，打造沉浸式的科技社交场景。针对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提供灵活多元的合作模式，客户可以选择购买，也可以选择租赁，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一对一定制落地方案，真正的做到按需匹配、个性化赋能。
0: 除服务中心外，这里同步布局巨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与巨生智能指挥中心两大功能板块，其中测试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建，是全国首批应用巨生智能行业新标准的专业测试平台，可为人形、四足机器人等产品提供从硬件性能、软件算法到场景作业能力的全链条检测验证，大幅降低企业测试成本与周期。指挥中心依托数字孪生技术与全域物联体系，可实现全区下场机器人运行数据一屏统览，兼具产业运行调度、安全巡检辅助、数据算法沉淀等多重功能。
3: 目前的话，我们中心搭建了3大中心，首先是服务中心，推动巨生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链接千行百业。测试中心，它是由绍兴市联合中国信通院、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委会共建的权威检测平台。指挥中心，聚焦落地应用场景中巨生智能机器人安全管控需求，搭建的一体化智能监管系统。
0: 近年来，我区锚定巨生智能整机器件系统全产业链发展方向，精准招引龙头链主项目，目前已签约相关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超150亿元，集聚致远等行业头部企业，联动卧龙、金盛等本地龙头企业切入赛道，形成覆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我区也成功入选浙江省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以平台赋能产业，以场景激活市场，加快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地，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双方就群众对普通高中教育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互动问答及沟通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参加约见活动。
4: 约见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区教体局关于我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介绍。近年来，我区紧扣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以全市顶尖、全省一流、全国领先这一目标定位，抓好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持续推进，要素保障更加有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高中教育整体呈现大盘稳定、持续向好的态势。会上，6位人大代表分别就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品牌塑造、城乡

0: 方教育公平、师资队伍培育建设、学生心理建，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做了探讨交流。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就位，预备。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区总是山高路又远，土货难出山。可眼下，在绍兴上虞的下馆镇，一群年轻人正在改写大家这种传统的印象。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间地头，把办公桌搬进共富大棚，与一个个共富工坊结对同行，让深山里的年糕片、笋干菜、三叶青一单单飞出大山，飞向全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下馆镇，听听这群年轻人与共富工坊之间的故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这款黄色的年糕脆片啊，这款脆片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
0: 眼前这群正在益友馆西直播共富工坊内卖力讲解农产品的主播，就是下馆镇的年轻干部们。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90后带货村书记，下馆镇东里村的党总支书记袁金芬对直播带货信手拈来。
2: 我们这个右馆西共富工坊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次播的一些产品呢，都是跟我们东里村和整个下馆镇，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变化。我们播的这个频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夏天会多一点，我们在室内也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就是在田里面啊，这样会多一点，因为更加的有直观性。
0: 下馆镇地处于南山路，是远近闻名的耕读小镇。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下馆镇物产丰富，像三叶青、灰树花、笋干菜等都是这里的特色物产。但农户长期处于单打独斗、自产自销的状态，农产品仅停留在初级售卖阶段，没有统一品牌，缺少稳定销路，让优质山货长期困在深山，难以增值变现，山区产业发展陷入瓶颈。下馆镇立足各村的资源特色，推行因村建坊、一房一业特色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分类建成数字直播、零下加工、农事研学、乡创文旅四大类共富工坊，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金忠根是三叶同心共富工坊的负责人，对此他深有体会。
3: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富工坊，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三叶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征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0: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富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馆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富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然而，再丰富的物产也需要打开销路。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期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馆镇针对性地出台了馆西青宴新村共富年轻干部培养实策，推出青宴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富产业蓄力赋能。
4: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

0: 每一个共扶工坊都和镇里的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地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里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我们百姓呢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1: 下管镇的年轻干部们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化身成为带货主播，通过把摄像头带到田间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
2: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这些村里面的一些我们的小年轻啊，一些社区干部、村社干部啊，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儿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1: 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如今下管镇16间共扶工坊早已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扶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扶工坊彻底重塑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3: 下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坊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扶工坊，不断壮大管系青业青年人才队伍，聚焦宁夏经济、数字电商、农文旅融合三大主导产业，不断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山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共扶新画卷。
1: 青春扎根乡土，实干成就共扶。一群青春管家，一间共扶工坊，让深山好物遇见广阔市场，也让乡村迎来年轻人的身影。青年人的智慧与汗水，正化作山间汩汩流淌的致富活水，为山区乡村振兴书写出鲜活生动的时代答卷。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记者走进鸡舍，10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鸡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鸡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这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设，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了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4: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

0: 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9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饲料生产基地、青梅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1: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1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集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9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年中全部满产。项目达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壳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虞的鸡蛋将通过青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余智能化青年鸡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青美生物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0: 下一步，良浦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服务效能，确保青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
1: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对外开放，10余处摊位集中开市售卖，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的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整齐排布了10多家摊位，沉甸甸的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至$15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食用、亲友馈赠等多种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销售、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
2: 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新年把手机让给你下。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4: 走走走
5: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

0: 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啊，弄好。先生你好。五分熟，非礼。五分熟，非礼牛排。
1: 对个。哎。
0: 两分。
1: 好，哎。搿蔬菜。
0: 蔬菜熟了。
1: 哎，对个。也两分。哎，侬一分。好，谢谢啊。好，我上海话讲。讲个还可以吧？
0: 正宗上海老客了，
1: 谢谢啊。
2: 老客了什么意思？
1: 老客了，他不是说我老吧？
2: 哎，你帮我看一眼，一不一样高？
3: 稍微低一点。
2: 这。
3: 再低点。
2: 这。
3: 行。啊。
2: 你爸这退休之后，日子过得真挺滋润啊。搬家不过来帮忙，现在年三十都不和我们一起过了，你是不是有种不被你老爸需要的失落感？
4: 失落倒不至于，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去年东海一号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连你都忍不住要跟我吵架，他倒好，一句话没有。
2: 他能在忙什么呀？一是炒股，二是谈恋爱呗。
4: 胡明啊，喂，胡明，你回来了？
5: 没有呢，
6: 我还在上海呢。明天回去过年。哎，我问你个事儿啊，你手头有没有五百万？
4: 五百万？我看看啊。等一下，
6: 你有急用啊？我只需要用20天，我有个老客户想转头寸。
5: 很稳的，我就是不想让他接触别人。
6: 免得我跟他脱了钩。你要是能帮我，20天以后，连本带利都能还你。
4: 行啊，只不过我没有500万那么多，300万够吗？
5: 300万，行啊，能解决大头就很好了。你帮我问问冰冰怎么提现金，法人之间不能借贷，支票走不了账。
4: 冰冰肯定有办法。
6: 年初6差不多。
4: 你亲自来取吗？
5: 搬新家我还没去看过呢，
6: 那就年初6。年初六我跟佳丽带着孩子去找你们玩。
4: 行，到时候见。
6: 好，那先这样啊，拜拜。
5: 拜拜。

0: 大哥，三百万你说借就借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以前我最困难的时候，洪明借给我钱也是这么干脆，多余的话一句不问。而且朋友嘛，他在我这几百万的信誉还是有的。
1: 他那利润是高，但风险也大呀。他毕竟不像你一样是搞实体的。
0: 哎呀，我都跟人说了。
1: 行，你想借就借吧。
0: 他在你这儿终归是不比别人。哎呀，你最好了。哎，亲一个。哎，你起开。不过我提前跟你说好了，我不是为了躲他。年初六那天我要上班呢。行，那崔行长你忙吧，我来招待他。哎，
1: 你能不能帮忙干点活啊？
0: 来了来了。
1: 挂一挂。
0: 挂哪儿？
1: 挂我鼻子上。
0: 这边看看，
2: 走，哇，客厅的采光真好。是啊，哦，这还有个滑梯呢。客厅真大。哎呀，
3: 我们来看看游乐场。
2: 慢点，你们俩，一二三，走。哎，
0: 小泡泡滑下来，
2: 走，
0: 滑下来了。哎，
2: 我设计的怎么样？
4: 可以啊，挺细致啊。
0: 咖啡给你放桌上了，
2: 谢谢。哎，
0: 你这手机能拍清楚吗？
2: 之前那DV呢？
0: 秒枪换炮了，新手机N93，320万像素啊，DVD级别的画质，
2: 专业。
0: 您也换一个吧。
2: 哎，
0: 你知道最近新出了一个触控屏的手机吗？
2: 知道啊，
0: 挺酷的。我打算换那个。
2: 没有按键能用明白吗？

0: 你这反正也挺专业的，
1: 还可以啊。
2: 再来一次吧。
3: 小心！哎，科技园那个独栋的别墅又大又安静，你怎么不住了？怎么想到搬回市区来了？
0: 我当然愿意住园区的别墅了。可是小泡泡他需要接触同龄人，需要认识社会。我们做大人的只能委屈自己了。
3: 是，
0: 肚子还行啊？
3: 可以啊。
0: 酸的，酸就对了。哼，阳台真够大的。哎，有个事儿啊。嗯。家里几年前让我帮他开了个。
3: 那个我知道，我知道。那个钱呢，我就是给家里让他心安的，让他觉得。 为这个小家庭也做了一些贡献，让他心里啊，有点满足感，放你那儿。你们这两口子，我是真搞不懂了。哎呀，你还是先搞懂你们家崔行长吧。
0: 搞不明白。哎，
3: 爸爸在这儿。
0: 听不到，防森隔音的。
3: 这么高级，你怎么不安个防弹的呢？

0: 三高了，少吃油，蘸的这种含糖高的零食。朋友送的天津麻花不要紧的。阿军啊，我记得咱们刚开场的时候，下边停了一辆全顺，还有咱们俩的车，你看看现在，不得了，又来一辆。这什么车？我都没见过。你看，全是新款，哎，全是新款，都快停满了。好的。
1: 这零幺五谁的车？比我的车都好。我们这停车场啊，都已经成了工业区的一道风景线了。谁都知道腾飞厂业务红火，员工有钱。
0: 阿军，爸爸怎么觉得你给这个员工定的这个待遇过高呢？我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哪个老板像你这样一年给员工发两次奖金，疯了！
2: 爸，这都什么年头了？
1: 您还在乎那点小钱啊？真正做企业，靠的就是齐心协力有奔头。我这半年给员工发一次奖金，别提这激励政策有多好。哼！哎，你别吃了，你这渣子全掉地上了。行行行行，吃完这就不吃了，反正现在经营爸爸也插不上手，我就专心致志的做我的股票。嘿，哦对，阿军，在我们吵家这个圈子里边，爸爸现在就是东海股神。
3: 爸爸的户头，请看。啊，哼哼哼哼，
1: 怎么样？爸爸是不是很有能力？
3: 爸，你这是黑进别人账户了吧？我有那本事，我还做什么股票啊？你看看，哎，按照资金规模的比例来算，爸爸这半年的赚头超过了你足足两倍。
1: 哎。
4: 小刘总，以后叫我柳黑特啊！我跟你讲，你爸爸将来就是资本大鳄。去前来跟爸爸说啊，记得帮我关灯。
5: 也就两周没见，孙工怎么胖了一圈啊？是不是年底分红拿得多，过年吃的太好了？
6: 您查我呢？
7: 孙工的分红，光靠吃哪吃得完呀？嗯，
6: 我觉得是拿去买房了吧。
7: 哎，这让你给说准了，确实买了一套还不错的房子，
4: 是吗？在哪儿啊？
7: 啊，就在永江边上，100多平，每平。

0: 1万出头，全款肯定是不够。我办了一个50%的按揭，交完首付以后，我发现还剩一点，我就直接抛到股市里试试水。
1: 孙总，你也炒股吗？啊，快来帮我看看我这纸。哎，5块5进的，现在已经7块了。我快到齐了啊！哎，刘总，坐坐坐坐坐，看大家气色不错嘛。看样子这个年过得很舒心嘛。今天是我们年后的第一次例会，相当于收心会。 我也就不定会议议题了，大家各自汇报一下最新的工作情况吧。罗青，你先说。
2: 好，4月份呢，广交会就要开始了。

0: 你好，这位是佳丽，这是我好朋友陈齐凡。齐凡，你好，你好。齐凡也想看看这周围的别墅，但是他们的样板间都拆了，我就说，要不让他看看你们家户型。
1: 好呀，打扰了，你们太客气了，我们家难得有人来做客，谈不上打扰啊。
0: 快请进。走吧。
1: 小桃子呢？
0: 桃子上学去了。
2: 你刚才说的外销，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外销又可以拿信用证贷款。那按照今年的趋势，咱们给东海一号研发的机器人项目，是不是可以进一步开拓出口市场？这个我做过调查，咱们的产品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再加上东海集团的使用经验，应该很有市场。可这外销确实是我的弱项，这应试教育我学的都是哑巴英语。
3: 我倒是想补，可这一时半会儿也补不上了。
4: 没关系，这部分可以我先来。我那个朋友钱总，你不也认识吗？他可是外贸方面的老江湖了。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尽管问他。咱们拿到外单之后，也可以交给他代理。
2: 那太好了，我回头就联系他。
4: 行。
3: 那刘总，既然决定要外销，咱就不能再叫东海一号分段项目了吧？您给起个新名字吧。
5: 对啊。
4: 哎，对呀，刘总，你请吧。行，您先请吧。
6: 那按照咱们腾飞的命名体系，叫 F1
5: 吧。F1。咱们这个系列继续研发下去，那以后不得出来个流星花园 F4
7: 啊？那咱们就照着 F4 来努力。好，F4。这环境是真的挺不错的啊。
8: 挺好的。行。
9: 你香的，嗯。你说你那个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来着？
8: 做外贸，做了有十几年了吧。恐怕不止外贸吧？是不是还沾点放贷、缴水钱之类的？
9: 你怎么猜到的？你没注意到吗？别墅的住户做一套安保很正常，但是他家那个安保系统的标准。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不是因为心虚，有针对性的想防备什么，普通人不可能谨慎到这个地步。
8: 那也不一定吧，丈夫经常不在家，这屋子里面一个女人带个孩子，谨慎一些也是应该的呀。
9: 也有可能。

0: 这么大箱子，这出差刚回来了，
1: 出什么差呀？
0: 这是还你的钱，20天，一天不多啊。
1: 怎么还跟我念家里的了？
0: 冰冰呢？
1: 我孩子睡觉。
0: 给我倒杯水，渴死我了。

0: 给，谢谢。这有什么呀？利息。
1: 这么多，私人借贷现在就是这个利率，我也没多给你。这才300万，才20天就有这么高的利息，可比我苦哈哈的经营工厂好赚钱太多了。
0: 您手上要是资金宽裕，也可以把钱放我这儿，我给你做。现在啊，很多企业有余钱的时候，私下里都这么干。
1: 算了，我还是克制点儿，克制点儿。
0: 胆子放大点儿。 腾飞那个 F1 的设备外销不是我代理的吗？国外厂商一听说东海集团用过那个设备，订货量可高了。今天我刚查了台账，总额惊人，完全可以操作信用证套现，借机生贷。放
2: 贷而已，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这么多年了，多少企业都在搞民间融资。
0: 还有啊，我说的不光是外销，你们腾飞厂的产能一上来。 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很大，眼看着这些资源价格直线上升，哎，你就没想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吗？我跟你说过呀，只要你能开出进口铜材的信用证，
1: 我知道，套现的资金由你运作，我什么都不用管，就能根据比例分得一块收益。你都清楚，
0: 你还犹豫什么呀？
3: 腾飞厂的资金流一直这么紧张，套现又不比纯贷款差，而且这几年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你干嘛不做呢？嗯，你说的这个办法当然好啊，但是我……但是他已经没有多余的信用证了。
0: 啊，孩子睡了，
3: 睡了，我肯定不会浪费腾飞外销的那些额度，用他的户头开证套了现，和他爸一起做股票呢。
0: 哦，这样啊！哎，
3: 洪明，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啊。
0: 既然你爸在里头，那还是算了，我不掺和了。啊，没想到崔行长都已经出手了，我还以为你对进出口网络不熟呢。
3: 最近刚学的。
0: 哦，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4: 路上小心啊！哎，做不做信用证是小事，可你的确应该多考虑一下进行财务运作了。通过市场表现，你得承认，这个通胀啊，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的现实了。你创造出来的财富。
1: 总得去想办法，避免它贬值吧。经济是个大课题，咱们改天好好讨论讨论。慢走啊，
3: 走了。送走了。还得是你啊。不是。 跟钱鸿明说个不字就这么难吗？非得让我出来当这个恶人。鸿明他
1: 也是好心。刚才送他的时候，他提醒我说要小心通货膨胀的问题。
3: 我反对违规套现，但他说通胀的观念我是赞同的。外汇大量涌入，赌升值，国家怕影响出口，又要保汇率，这波通胀一时半会儿应该止不住。哎。
1: 你爸最近的股票收益不错吧？哼，不用想，肯定比我经营工厂赚得多。现在只要是个人，似乎炒股就能赚到钱。全球的企业好像都被华尔街的指挥棒、被股东价值牵着鼻子。以前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那些总裁都是内行的技术出身，现在美国上市公司随便一份，好多 CEO 都是学金融或者工商管理的，企业增值根本就不靠创新。 全都靠财务运作，哎，可偏偏在股市里，大家就认这些运作出来的经济数据，太不正常了，太不符合经济规律了。
3: 如果真的不符合，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这么做，而且行之有效了这么多年？
2: 你问我，我也想不明白。要么就是亚当斯密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1: 要么

0: 就是崩盘的时候还没到。崩盘？全球的态势都在向好，下半年我们银行的预测也是继续增长。你呀，就是有的时候太悲观了。好吧，反正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我也真是看不懂。哎，我跟你八卦一个事儿啊。嗯。钱鸿明最近有没有对家人的安全特别的忧虑啊？
1: 好像还真有。他问我关于家用警报器的事儿。不过他放贷风险大，难免会结一些私人恩怨。家里又那么柔柔弱弱的，确实挺让人担心的。
0: 我在银行也管放贷，我怎么没见你担心我呀？怎么就因为我没有家里柔弱？
1: 你怎么连这种醋都吃啊？啊？最近这么爱吃酸的。 是不是又怀了？
0: 谁又怀了？你别跟我说话了，你跟我一直说话，我都学不进去了。

0: 钱医生，您放心，我已经加派了保安巡逻，肯定不会让住户以外的闲人进来。
1: 你还是派人多查两遍吧，这里是高档小区，万一出个盗窃案什么的，对你们物业声誉也不好。
0: 是是是，您说的对，
1: 快去吧。

0: 还疼吗？不流血了吧？红明，怎么样？怎么说？
1: 保安已经查过了，就算真有人混进小区，也不可能进咱们家。这里是很安全的，没事儿啊。红明，你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胡思乱想了。
1: 有一次大姐跟你生气，她说你胆子太大了。
0: 他不会无缘无故这么说的。你是不是做什么吓人的事儿了？我做的都是合法的生意，哪有什么吓人的事儿啊？再说了，做企业就没有零风险的，只有通过适度的冒险才能得到盈利的空间，这是所有企业主的常态。
1: 红明，你最了解我了。嗯。你知道我不是个坚强的人。咱们家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肯定受不了的，我肯定活不下去的。
0: 知道了，我会小心的。没事了。

0: 蓝莓，
1: 妈
0: 妈莓，蓝
1: 莓，
0: 莓
1: 莓，
0: 蓝莓，
1: 慢点莓，
0: 慢点莓，
1: 慢点我们，
0: 没有没有，
1: 鸡蛋，
0: 鸡蛋，
1: 鸡蛋，
0: 鸡蛋，
1: 你不吃，
0: 好好吃啊，
1: 真好，
0: 真好。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呀？你也看啊。柳军。
2: 啊。
0: 柳军。
2: 我刷牙呢。
0: 你出来快点。
2: 等一下。
1: 爸爸，亲爸爸。
2: 怎么了？
0: 哦，爸爸来了。你看。
3: 重点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千分之一调整为千分之三。嗯，
4: 什么意思？
0: 股市太热了，这个叫利空，短期看是大利空。
3: 啊？
0: 今天的股市恐怕有点惨啊。

0: 哎，慧英啊，
1: 喂，你是不是正看行情呢？
0: 别看了，今天已经这样了，你再看也改变不了，赶紧把电脑关了，当心你的血压。
1: 没事，你不用担心。
0: 大利空嘛，下跌是正常的，我跟你讲，我是有这个心
1: 理准备。不，不着急，
0: 我是稳得住的。哎，你忙你的吧，啊，嗯，不看了，不看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哎。

0: 愿进一步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7年5月30日起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1/1000调整为1/1000。
1: 这个事情很严重吗？对你有没有影响？
2: 我也不炒 A 股，没什么直接影响，只是我有些客户恐怕还款要出现问题了。你看，说什么来什么。
3: 接下来进行3号宗地的拍卖。3号宗地，编号 HD10-2007-31，面积303417.3平方米，约合455.126亩，楼面起拍价每平方米7280元，起拍总价38亿1000万，每次加价1000万，请举牌。2号，38亿1000万。27号，38亿2000万。25号，38亿3000万。75号，38亿4000万。59号，38亿5000万。25号，38亿6000万。38亿6000万一次，38亿6000万两次，59号，38亿7000万，25号，38亿8000万，18号，38亿9000万，25号，39亿。
4: 现有。

0: 南，一碗蘸水是必不可少的佐餐要饮，独特的风味来自本地的辣椒品种秋北辣，晾干后果实细长呈线形，辣而不裂，不断翻炒间在温度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出多余的辣度，更添一丝锅气，手打自制，品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辣椒籽与脆皮随着杨老板手中的这柄长兵上下翻飞，打碎再融合，直至焦香四溢。牛肉的醇香与胡辣子的辛辣交融，双珠合璧，方显精妙。
1: 很新鲜，很扎实的感觉，然后味道也很浓烈，确实有特色，就是很有辨识度，要吃了才知道。实话，
0: 老板娘外表温柔如水，内里却刚毅自强。对于他来说，经营这家店是一场关于爱情的冒险。
2: 大学生支教的时候，去到他们村子里面认识我老公，然后他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内心身上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就觉得说我想去保护这样一个人，想去跟他一起去奋斗，想去做一个改变。
3: 啊，有一瓶红糖糍粑，一楼帮忙收下桌。
0: 在云南开店，没有几道绝妙的凉拌菜，可撑不起场子来。网味已是大家熟知的金钱肚，长得一副很入味的样子。处理过的牛肚弹性十足，老板娘斜刀切片，手到擒来。久经沙场的经典配菜，扛起了丰富口感层次的大旗。一切就绪，淋入鲜辣与油香。雪白的牛肚身披红装，分量实在，炸得喷香撩人的芝麻红油无孔不入，牛肚弹牙却不乏韧劲，蜂窝牢牢锁住料汁，每一口鲜香无比，恰到好处的葱丝撩拨着味蕾，别管嘴角挂着的红油，快速解馋才是开胃菜的真谛。
4: 这个凉菜也好吃，
5: 是很有嚼劲的。
0: 幕布升起，一条整肉摆上台案。老先生打起十二分精神，双手掌控住力度，一拉一压，时刻注意肉卷状态，让肥与瘦各司其职，收拢要紧，肉质要匀，一遍遍的回滚压实，直至再无空隙。切刀快速翻飞，片片肥牛落下，即将在沸腾的铜锅中完成最后的谢幕。
6: 孩子就一下就吃下去，别地方那肥牛吃不了，我去别店不点肥牛，只在他们家点肥牛。
7: 挺不错的，肉质很好，
8: 肉带了一圈。
7: 普通那种火锅那个肥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冷冻的，他这个就现切的，就是非常新鲜吃着，然后肉质也很嫩。
9: 这它最好吃、啊、
0: 以品质回馈口福期待，以用心回馈食客鼓励，寒来暑往，爱情是初心，食客是动力，坚持不懈才会迎来转机。门可罗雀的小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2: 你诚心的做事情，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在生意道路上越走越好。
10: 小妹273，收你270啊。
0: 当初那个连饭都不会煮的姑娘，如今一手包办着厨房与厅堂，新鲜取材辅以炭火，一刀切下，纵横间筋肉相连，连住江湖儿女情长。
7: 好不好吃他家牛肉？
0: 这是济南最短的桥，宽不足两米，老街青砖早已磨砺的光亮可见。这里是当年科举赶考的必经之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毕老板的店便依附于桥旁，融于市井。
11: 当时因为也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嘛，本身源于之前做的也是服务行业，做调酒这一块。
0: 虽然多年没再调过酒，一身好功夫却没丢。每时每酒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讲究风味的融合，兼顾视觉体验的美学意象。毕老板的酒仅是开场白，拥有30年厨师经验的史大厨才是精髓的把控者。

0: 稻香肉作为店里的头牌，材料马虎不得，要想烧制出丰腴不腻的口感，下五花是最好的选择。擦干表皮水分，撩人的火舌为其镀上一层软甲，
1: 烤一下以后增加这个韧劲，
0: 送入蒸箱蒸至断生，留住汁香，去除油腻，大厨毅然下刀，直上直下，皮与刀刃不打照面，刀锋稳稳地停在一毫米处，连而不断，食材如同风琴般展开。再次拿出秘密武器，将嫩稻杆细细铺开，紧紧贴住食材，那抹稻香风味正是来自于此。为保形状不散，八角竹网发挥了关键作用，竹签固定牢不可破，食材处理工序繁琐，只为呈现最佳口感。
1: 这就是炒制这个料汁的过程，油能激发出这个香料的这个香味。
0: 卤菜用糖色极讲究，油炒比水炒快，但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更高。小颗冰糖遇到高温逐渐化开，释放出焦糖香气，调味烧开。复合型口味的关键在于香料，石大厨拿出布袋，现场调配起料包。
1: 这个布袋是把香料要装在一起，避免在这肉上沾得太乱。
0: 除了肉扣、丁香等常见香料，一整颗罗汉果被掰碎装入，天然的甜味来源更具自然之气。红曲米赋予食材更为明艳的色泽，酱制过程长达2个小时，香料们尽数奉献出自己的独特风味。开锅便是成品，用筷子小心取出，卸掉浑身束缚。棕红色的酱汁包裹着肉片，入口轻松化开，汁浓味醇，皮薄弹牙，肉香饱满，稻香宜人。
2: 这个口感也不像把子肉那么腻，它是个肉质比较 QQ 弹弹的，
3: 入口很细腻，很满足，能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感觉，瘦肉不柴，肥而不腻。
0: 记忆的繁复传递出中式烹调对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追求，安抚俗世之味。大黄鱼，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一身蒜瓣肉，身披黄金甲，清蒸才是对它的最高礼遇。石师傅翻动手腕，干脆利落地将鱼分为两半，稳准狠拆除整根鱼骨，微微立起刀刃，斜刀轻拉，片片鱼肉分离，整齐摆放在一侧。摆盘要在调味之前，性味温和的腐竹呈阶梯状藏在盘中，架起主角，鱼片依次摆开，小心地点上剁椒，在鲜嫩之余多添一份鲜辣。葱油点睛，亦能防止蒸制过程中鱼皮裂开。全须全已送入蒸箱，几分钟便要出炉，这是嫩度与时间的博弈。葱油被逼出耀眼的金黄色，环绕鱼身，凝脂般滑嫩的蒜瓣肉自带一丝甜味，让人欲罢不能。恰到好处的剁椒只添风味，不增辣度，鲜味灵动。
4: 推荐说另外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啊，之后包括鱼的这个肉质啊，之后确实吃着都还挺好的。
5: 这家的厨师做的这道菜非常棒，我很推荐。
0: 菜品要求要高，服务也要到位，全方位的体验才是留客的硬道理。
5: 环境，因为来露台就是想欣赏一下这个晚上的夜景嘛，然后现在天还没有黑，期待天黑吧。
6: 整体环境很舒服，有小桥流水，我觉得很惬意嘞。
0: 口福与眼福向来可以兼得，宫爆大虾球是店内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将大虾去掉虾线，粉底不宜过厚， 薄薄一层，即可酥脆无比，正反炸透，虾肉不老。需要耐心与经验，川味代表队的宫保之率先进入战场，卤味不甘示弱，糖番茄沙司代表着经典的糖醋味型，配菜作为点缀十分克制，大火收汁，离火翻匀，紫色莲瓣点缀其间，雾气萦绕。宫保菜系的荔枝味型与鲁菜的酸甜相互融合，大青虾饱满紧实，酸甜适口，面衣挂满酱汁，酥香而不回软，淡淡的坚果香气穿插在齿间，风味十足。
2: 看它这个虾就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也比较紧实，我们听它的声音就非常的酥脆，然后肉也特别的弹嫩，会就是真的很好吃，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吃一下去，然后一口吃下去真的满足了，
4: 比较弹牙，感觉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另一道当家菜黄豆烧猪手，虽是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想要做好却也需要几年经验的打磨。猪皮软糯成胶，粘住嘴唇，酱汁香浓，带着豆香浸满口腔，滑润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心甘情愿放弃优雅的吃相。
2: 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蹄，
6: 它这个猪蹄做得很软烂，而且特别进滋味儿，就是它那个汤汁的味道已经渗到里面去了，不是表皮了。刚咬的时候是 Q 弹的，然后咀嚼的时候是糯糯的，
3: 有咸香，非常好吃，很软烂。
0: 古桥沉默不语，不知时光，是闹市中保留的一方宁静。在他的守护下，一代代泉城人将自己的生活哲学融入五味三餐，用风味架起饮食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7: 就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济南的大明湖也好，像济南的王府池子也好，这个餐厅以后能成为济南一个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一个标杆。
0: 内江，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滚滚沱江穿城而过，让内江人世代与江水为伴。十个内江人，九个爱吃鱼。内江人爱吃鱼，更会做鱼。眼前这家小店就靠着一锅肥肠鱼，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食客。
2: 是我经常从这路过嘛，就看见吃的人很多。
8: 我以前来过吃过的，就是说，我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孩子过来尝尝。
9: 我叫梁红，是香源火锅肥肠鱼的老板。
0: 想吃到这锅深受好评的绝味，首先要干体力活。几百斤料从一早便要开始准备，想要锅底汤色红亮，糍粑辣椒必不可少。石柱红与灯笼椒在温度的催化下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辣味，用手轻轻一捏，检查熟度，感受辣椒内部的质感。通红的辣椒明艳动人，滋味却摄人心魄。待到热气散尽，重型设备登场，大勺换小勺，舀入料口，搅碎的辣椒既保留了外皮的颗粒度，又足够细腻，褪去辛辣，只剩鲜香。
10: 辣还好，就是说这个辣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11: 不管是小娃儿、老年人，都应该说都比较喜欢吃这味道。
9: 自从我们的肥肠鱼开火之后啊，就是在内江市一夜之间就是出现了几十家就是我们的模仿的，但是他只能模仿我们的形，不能模仿味。
0: 老板的底气来源于自家风味独特的锅底，牛油赋予醇厚，菜籽油带来清香，双管齐下共同炮制，青花椒到少许白酒抓匀，高度白酒溶解性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花椒的香气。
9: 青花椒跟红花椒都是用的最好的，红花椒用的就是茂温花椒，然后青花椒就是用的云南的金阳花椒。
0: 几十种香料早已磨碎，随着糍粑辣椒的加入，瞬间锅中金黄沸腾，泡姜泡椒负责酸爽，香料悉数倒下，被吞没在一汪红油之中，在高温的作用下挥发出浓烈的香气。此时火候是关键，火小了激发不出香味，火大了又会变得焦糊。开店六年，梁老板从不需要温度计，把控全凭眼睛、鼻子和手感，不停熬制，让每一味材料的风味在锅中大展拳脚。金色的气泡下藏着一锅红亮的底味，料灶最后

0: 加入，一丝酒香是点睛之笔。此时屋中香气四溢，自意又火热。
1: 底料它跟火锅底料不一样，这是专门做鱼的底料。
2: 有的就吃起来只有辣味没有香味，有的还是挺香的。
3: 就是我们内江啊，这个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很在乎的，是吧？
0: 关于这锅底的含金量，老板的岳父有话要讲。
4: 不添加添加剂，没有二次回油，纯粹就是一次油。
0: 两位主食材都是棘手货，想要做的好吃，自然是要花一番功夫。剖开肥肠，开始手撕，完全手工处理的肥肠，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效果最好。
1: 煎肥肠拿来之后，就是把油全部撕掉，一点油都不能带。如果有一点油的话，它那个就很影响口感。
0: 点火架锅，开始卤制。经过两个小时的卤制，大肠吸收了香料的精华，鲜香弹牙，不肥不腻。
1: 肥肠它是先卤过的，配上这个素菜跟那个鱼肉的味道，整个味道混合一体，非常舒服。
3: 肥肠呢很入味， Q 弹的，然后有一点糯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软，有点垂。
5: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紧，还不要吃。
0: 内江人世代守在江边，对鱼的要求很高。花莲凭借肉多刺少，最终打动了梁老板。
1: 深水水库的花莲，因为池塘里面的鱼的话，它那个水质浅了之后，它有泥腥味特别重，所以要水深的地方养出了花莲。
0: 四五斤重的大花莲，可逃不出这位捕鱼达人的手掌。贴着大骨，将鱼肉划成两半，粉嫩的鱼肉尽收眼底，将鱼肉片成薄薄的大片，扔进料酒中去腥，捞出鱼片沥干，打入蛋清，增添滑嫩口感。
3: 它这个鱼煮出来，比较嫩，
2: 还是挺嫩的，还有没有那种鱼的腥味，
6: 入口就比较细滑那种感觉，它不真的吃到嘴边很像嫩，很像涩鼓鼓的那种感觉嘛，哈。
5: 鱼片儿黄嫩滑口，
0: 鱼片的鲜嫩，肥肠的香糯，谁也没有喧宾夺主，就像两位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平分秋色，更显武艺精妙。店里都是老员工，待久了有感情，每周老板都会带着店员吃两次自己家的菜，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研究味道。
7: 我们家老板对我们家服务员都很好，像家人一样，很喜欢我，如果久了没吃，我很想的，很想的，很好吃的。
0: 对于川渝人民，麻辣自是必不可少。梁老板有待人接物的快意豪情，亦有坚守品质的恒心，将鱼的鲜美、肥肠的浓香都汇入这锅麻辣鲜香，万流归江，回归饮食的本质，有滋有味。
1: 反正就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做这个餐饮没有捷径可言。
0: 烹饪技法往往顺应食材而变，背后却蕴藏着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杨老板放下书本，拿起厨刀，奔赴面包与爱情。大明湖畔的毕老板思索着创新与融合，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梁老板宰鱼炒料，汗流浃背，依然乐此不疲，呈现本味，善用风味，本不是一件易事。福祸万千时刻的，从来不是他们手中的兵器，用情、用心、用力，才是他们的制胜法宝。认真生活，终将获得回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

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文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

0: 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如今北京平谷区大力推进称之为农业中关村的建设，山川秀美，物产丰饶的镇罗营镇展现出了从未有过的新风貌、新景象。古老的长城注视着这一切的改变，似乎也将守护变为了欣慰。
1: 小老妈，我上房打扫尘土啊，打扫那东屋里，打扫西屋啊。哎，说着这个万里长城是秦始皇修的，秦始皇呢就让他闺女掌握这山海关去，他给这闺女呢一脸大麻子，找点食吃啊，就吃着蚊子吃着
2: 蚊子。那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

0: 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

0: 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深耕巨生智能赛道，赋能新智生产力，提质升级；
1: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
0: 我区召开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3季度现场会；
1: 水生生物增值放流，守护水域生态。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巨生智能作为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核心赛道，正成为培育新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我区紧抓产业发展风口，以平台建设为核心抓手，加快布局巨生智能未来产业。作为我区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承载平台，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构建了服务、测试、指挥三中心功能架构，融合产业展示、政务服务、场景体验等多元功能。内设的长三角巨生智能 6S 体验中心总面积1800平方米，超70%区域为互动体验区。该体验中心在传统销售、零配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 4S 体系基础上，叠加本地社交、行业解决方案两大功能，形成 6S 综合服务模式。设置8大功能分区，集聚1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的30多款前沿展品，覆盖智慧家庭、医疗康养、工业制造等6大应用场景，既为市民提供沉浸式科技体验空间，也为企业搭建供需对接、技术交流的产业服务窗口。
2: 我们这里呢，不只是单一的体验中心，会定期开展一些行业沙龙、交流分享会、研学互动活动等等，大家能够在这里呢互通资源、交流学习，打造沉浸式的科技社交场景。针对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我们提供灵活多元的合作模式，客户可以选择购买，也可以选择租赁，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一对一定制落地方案，真正的做到按需匹配、个性化赋能。
0: 除服务中心外，这里同步布局巨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与巨生智能指挥中心两大功能板块。其中，测试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共建，是全国首批应用巨生智能行业新标准的专业测试平台，可为人形、四足机器人等产品提供从硬件性能、软件算法到场景作业能力的全链条检测验证，大幅降低企业测试成本与周期。指挥中心依托数字孪生技术与全域物联体系，可实现全区下场机器人运行数据一平统揽，兼具产业运行调度、安全巡检辅助、数据算法沉淀等多重功能。
3: 目前的话，我们中心搭建了3大中心，首先是服务中心，推动巨生智能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链接千行百业。测试中心，它是由绍兴市联合中国信通院、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委会共建的权威检测平台。指挥中心，聚焦落地应用场景中巨生智能机器人安全管控需求，搭建的一体化智能监管系统。
0: 近年来，我区锚定巨生智能整机器件系统全产业链发展方向，精准招引龙头链主项目，目前已签约相关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超150亿元，集聚致远等行业头部企业，联动卧龙、金盛等本地龙头企业切入赛道，形成覆盖整机制造、核心零部件、新材料的完整产业链条。我区也成功入选浙江省巨生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以平台赋能产业，以场景激活市场，加快打造长三角巨生智能产业高

0: 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制生产力培育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开展人大代表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活动，双方就群众对普通高中教育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互动问答及沟通交流。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参加约见活动。约见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区教体局关于我区普通高中教育发展情况的介绍。 近年来，我区紧扣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以全市顶尖、全省一流、全国领先这一目标定位，抓好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持续推进，要素保障更加有力，教育质量稳步提升，高中教育整体呈现大盘稳定、持续向好的态势。 会上，六位人大代表分别就高中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品牌塑造、城乡教育公平、师资队伍培育建设、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问题进行全面提问。区教体局、财政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做了认真详细解答，并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做了探讨交流。 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领导指出，普通高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区委区政府对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先后研究出台系列文件政策，有力推动我区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他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聚焦立德树人、深耕主业体制，坚持德育为先、改革赋能、优质均衡、品牌引领，全方位精进教育教学。 聚焦师资提质，强化激励赋能，强化师德师风，隐喻并举，激励关爱，全链条件强教师队伍，聚焦精细治理，筑牢底线思维，严守安全底线，涵养优良学风，注重身心呵护，全维度抓实校园秩序，推动上虞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更上新台阶。 区相关领导表示，下一步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认真梳理并充分吸纳代表们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将以更高站位谋划教育发展，更实担当推进教育体制，更强合力优化育人生态，以更扎实的举措推动普高教育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成效。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昨天上午，我区召开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三季度现场会议，区领导及经信、交通、应急、市监、气象、消防等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以及涉及3.0版整治提升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参加。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辉实药业、安诺方案、中化蓝天三家标杆企业。 辉实药业重点展示了新建环保设施及研发中心，其连续流工艺改造与 RTO 装置更新，实现本质安全与绿色发展双赢。安诺方案介绍了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体系，通过智能制造平台打通多系统数据孤岛。中化蓝天展示了应急小单元及智能工厂建设，运用 AI 摄像头、巡检机器狗实现机器换人。 会议强调，各企业要对标对标、全面复盘，学习标杆企业背后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各主管部门要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指引，推动整治提升标准化、同质化推进。就下一步工作，会要求要加强督促服务，确保重点工作按期完成。 应急管理局、攻坚消化装置全流程自动化改造，生态环境分局紧盯剩余智能化设备改造，经信局主抓数字化落地实效，要严格落实分批验收机制，推行成熟一批验收一批，严格执行三查标准，坚决防止纸上整改。要紧盯全年节点，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坚决杜绝年底突击赶工，降低标准，确保各项整治任务经得起检验。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为强化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引导全社会树立水生生物保护意识，营造共同守护河湖生态的良好社会氛围，今天上午，上虞区2026年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在上浦闸举行。 增值放流是修复江河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科学投放水生生物苗种，能够有效补充水域生物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群落结构，提升水体自我净化能力，对维护河湖生态。

0: 平衡，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增殖放流活动，让生态保护理念走进群众，让更多人了解水生生物保护工作。
1: 一年呢，我们放两次，就是现在这次呢是，夏花鱼苗的放流，然后在十月到十一月呢，我们还安排了一次冬片鱼种的放流。放流的品种呢，主要是草、鲢、鳙、扁，然后冬片鱼种呢是桂鱼、翘嘴鲊，主要是这些品种。
0: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强宣传引导，完善渔业资源管理长效机制，强化常态化长效监管，并依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捕捞和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电毒炸鱼行为，着力构建鱼水相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1: 今年呢是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那么我们今年上虞区呢安排了那个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的鱼苗鱼种呢，总计是1240多万尾啊。那么夏花鱼苗放流的数量呢是1140多万尾，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那个修复我们上虞区水域的水生生物的种群结构，然后改善水生环境。促进了那个渔业的增效和渔民增收。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百官街道举行党建引领社企联动互助养老资源共创会，试点村社负责人与企事业单位、商户和社会组织代表围坐一堂，现场结对联手，为辖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4: 会上，上虞宾馆抛出闲置阵地共享方案，正源医药递出老人药品每日分装方案，大通商城亮出银龄积分兑换机制，素心茶院备好邻里茶叙空间，上虞农商银行百官支行给出适老金融服务包，上虞人民医院、绍兴顺济医院承诺专家医师下沉社区义诊，人保上虞支公司设计适老意外险普惠产品，顺惠市场美团外卖则把一键送菜、上门配药的末梢链路直接铺进楼栋。这不只是企业资源对接社区养老需求，企业之间也互相搭台、抱团联动，社区阵地、志愿人力等本土资源也积极响应企业的共建诉求，多方碰撞催生一批实打实的助老合作构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共创会不仅是一次资源的集中展示，更是一次供需的精准匹配，标志着百官街道社企共建养老工作从单兵作战转向抱团发展。接下来，街道将迅速梳理达成的意向，建立台账，明确联络人和合作方式，用一个个落地的项目，一件件办成的实事，交出一份让群众满意、让老人受益的成绩单。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0: 上虞佳妮家居是我区唯一一家宠物用品归上企业，主营猫爬架、宠物蜗具等产品，95%产品出口海外市场，2025年产值超5000万元。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企业订单源源不断，企业在忙着赶制订单的同时，加大企业自身管理，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聚力打造宠物用品产业高地。走进上虞佳妮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剪裁、缝纫、组装等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抢抓订单，赶制猫爬架等宠物用品，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充足的海外订单支撑，企业开足马力，稳产增效，持续释放发展动能。
5: 现在那个在做的订单呢，就是
6: 没有统一品牌，缺少稳定销路，让优

0: 这山火长期困在深山，难以增殖变现，山区产业发展陷入瓶颈。下馆镇立足各村的资源特色，推行因村建房、一房一业特色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分类建成数字直播、零下加工、农事研学、乡创文旅四大类共赋工房，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金忠根是三业同心共赋工房的负责人，对此他深有体会。
1: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赋工坊，把大家拧成了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三叶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增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0: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赋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馆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赋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然而，再丰富的物产也需要打开销路。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期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馆镇针对性地出台了馆西青年新村共赋年轻干部培养实测，推出青年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赋产业蓄力赋能。
2: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共赋工坊都和镇里的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共赋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里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百姓呢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0: 下馆镇的年轻干部们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化身成为带货主播，通过把摄像头带到田间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
3: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这些村里面的一些我们的小年轻啊，一些社区干部、村社干部啊，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儿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0: 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如今下馆镇16间共赋工坊早已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赋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赋工坊彻底重塑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下馆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坊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赋工坊，不断壮大馆西青业青年人才队伍，聚焦零下经济、数字电商、农文旅融合三大 主导产。

0: 业，不断研练、捕猎、强链，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山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共富新画卷。
1: 青春扎根乡土，实干成就共富。一群青春管家，一间共富工坊，让深山好物遇见广阔市场，也让乡村迎来年轻人的身影。青年人的智慧与汗水，正化作山间汩汩流淌的致富活水，为山区乡村振兴书写出鲜活生动的时代答卷。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记者走进鸡舍，十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集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集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这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设，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了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2: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9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其产业链配套项目青美青碾鸡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青美饲料生产基地、青美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1: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1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集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9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年中全部满产。项目达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壳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虞的鸡蛋将通过青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余智能化青碾鸡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青美生物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碾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2: 下一步，梁湖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服务效能，确保青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
1: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对外开放，10余处摊位集中开市售卖，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的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整齐排布了10多家摊位，沉甸甸的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至$15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食用、亲友馈赠等多种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销售、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地忙碌着。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虞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等核心子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定路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
0: 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立，
3: 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5: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奶奶，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慢点吃。
5: 吃饺子了。身要正，眼要明。 心中要亮堂。小小

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

0: 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咋样啊？孩子保住了？恕在下医术浅陋，少奶奶并无喜脉。
1: 这不可能！她是不是掉了？你是不是掉了？她流血了。
0: 少奶奶并无喜脉，也没有小产的症状，这流血只是月性而已。

0: 直接去了县农协，咱可就没退步了。啊，谢嫂子，
1: 这里所有的弟兄，这都已经登记了，上了册子了，人对人头的。
2: 报告没有？
1: 没有。
2: 报告没有？
1: 没有啊？
3: 没有。
1: 来，我走那院看看。 再说你看着当兵的过来不抓我们这里人，哎，都是暗河爹使了银子，你别跟着捣乱了啊！
4: 走走走走，
5: 开门！
1: 开门！来了来了来了！哟，军爷，您来了，里边请。大伙别练了，军爷来看大家，赶紧问好。
4: 军爷好。
1: 军爷，渴了吧？俺去给你倒茶啊！来，军爷，哎，军爷，喝茶。哎，咋了？咋了？
6: 什么茶？啊？
1: 上好茶，上好茶。刘大，给军爷拿好茶。来了，来了，军爷。 好茶来了，快快快！军爷，给您倒上。啊，这是俺妹子，亲妹子，过来帮忙的。啊，行了，没事了，先回去吧。啊，军爷，喝茶。
6: 喝茶。
2: 嗯，坐着喝。哎呀，虽说你们这团练呢是为了保护乡里边不受匪患，啊，不参与招兵的，啊，不过这次这上峰对你们这些团练呢也提了个要求，就是你们这儿的人数必须得和名册上的人头对等，就怕你们鱼目混珠。
1: 偷梁换柱，绝对不敢，军爷，围子上的人俺都给撤回来了，这些人都是册子上有的啊，人头都对得上，全写在册子上呢，
2: 都在这儿啊，
1: 都在呢，军爷，军爷，
2: 拿去买酒喝，
1: 都在这儿啊，都在，啊，赶紧送军爷，
7: 别忘了，
2: 茶不错啊。
1: 这茶呀，给您留着，下次您来喝啊。
2: 好，
1: 快送军爷，走走走。别走走走。

0: 多大了？18。这小子18了啊，长得显小，力气可大了。青云，这俩年龄的。哎呀，你看，我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这次上峰啊，他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你们这团练点啊，先点名，然后再抽一份名册。
1: 哎呀，你小子这茶喝的让我把这重要的事给忘了啊！行了，去，把名册拿出来吧。去吧，把名册给我拿过来吧。
2: 不是，军爷，你这一提名册，我这突然间想不起来我这放哪儿了。回头我找着了，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好不好？
0: 给我打哈是吧？啊，
1: 不是，哎，军爷，都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让他们自己个报名。
3: 我呢，拿笔和纸给您记上，您拿回去不就完了吗？赶紧，笔墨伺候。哎，
4: 俺去。哎，
3: 你们这儿有多少人啊？18个。
1: 多少？啊，不，21。
3: 啊，21个。
1: 拿了没有啊？快快快，
3: 来了，军爷，来了，笔墨来了啊！废物，赶紧从你开始报名，
1: 我来记啊。
0: 快点！
5: 俺叫费武，
6: 俺叫马道山。啊，
0: 停！干嘛呢？拿我当傻子？啊！如果你可金队长这儿有10个人，这现在他成了。

0: 十一个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有我要抓的逃兵啊？你点完名了，你做了好人，你没事儿。我回去完不成任务，那是由受军法处置的。
1: 废物啊，废物，你给我过来！
0: 对了，你就不该叫废物，你应该叫废物。你说这名册，我明明让他好好藏着，他怎么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了，赶紧给他找去。
2: 去！废物，找着没有？找着了，
0: 看看，拿我看，是这个吗？哦，你看，找着了，就是这个。王云可，
3: 找。
0: 应求生，
4: 到。
0: 王建山，到。徐秀才，
5: 有。
0: 你是秀才啊？啊。认识字吗？
5: 俺不认。俺娘说了，取名财宝的财，俺就能发财。
0: 那你发财了没有？
4: 军爷，你看我穷的就剩这衣服了，俺没有发财，俺没有。哎，
0: 房主。
6: 房主，住手！哎，这儿呢，到。在这儿呢。万一儿，万一儿，万。你们俩谁叫万一儿啊？
7: 万一儿是他。
0: 俺叫个万一儿，你呢？俺叫逆位。哎，就说有猫腻吧。这最后一个是李三，不是？你逆位不是你小名吗？你报小名干啥呀？军爷问你大名呢，你得报李三。对，
7: 俺姓李。
0: 黄三，叫李三，小名叫聂味儿。俺大哥叫梅味儿，二哥这臭味儿。我看你就是个
7: 讨厌的味儿，啊，没错，就是个讨厌的味儿。啊，
0: 讨厌的味儿，
7: 真是够讨厌的啊！
0: 行了，哎，
7: 就这么着吧。
0: 好，
7: 回去。
0: 好嘞，军爷，您慢走啊。
8: 兄弟，
0: 还不赶紧送军爷？
9: 别走！哥，你可真棒！
10: 你说你非要帮他们仨，就这一会儿，帮出五个大洋去。
9: 坐下，歇会儿。
0: 这是你写的吧？
11: 嫂子，你为啥不让叫铁头，咋叫个万一二啊？俺差点没反过劲儿来。
12: 你说你们仨啊，两个姓封的，一个姓李的，就那么点功夫，俺只能挑简单的些。
11: 亏了俺妹聪明，能想出这法子救你们仨，还不赶紧谢俺妹？
13: 谢谢。
12: 哥，去找大脚吧。
11: 啊，对对对，这名册上也有俺们名字了，俺们可以帮着一起去找。
13: 那咱现在就去吧。
11: 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大脚哥，大脚哥，大脚哥，嫂子，嗯，这么着不是个办法，这样，你跟柱子哥，你俩去地里找，俺跟意外去山上找，啊，干！
12: 大脚，大脚哥，大脚哥，大脚，
11: 哎，那是大脚的锄头吧？啊。 这是大脚锄头，
13: 这是丢沙也不会丢锄头啊，不会真出事了吧？
14: 大脚，大脚。
0: 哎，大兄弟，看见俺们家大脚了吗？没看见，没看见，没看见。大脚，
1: 大脚，
0: 胡耀哥，嗯，给俺们家捎个信吧。
1: 捎啥信？
0: 俺逗你呢，俺刚才拿货的时候都吩咐过了。
1: 真托人带信了？
0: 发你信不过啊？
1: 不不不。
2: 这就是怕他们太惦记，还他们，你就直接说秀秀，全村谁不知道，就你大脚娶的媳妇儿最金贵。秀啊，俺今天跟你爹找大脚去了，听了个事儿。
3: 有大脚消息了？
2: 白起不是大脚的事儿，村子里人都在那说，说叔叔怀上了是假的，都在那传开了。 说是那个费少爷知道这事儿就走了，完了叔叔是回娘家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就人家说那个屋子漏了，他还下雨，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大脚他能到哪里去呢？你不捎个信儿回来，你托个梦给俺也行啊。
3: 娘，
2: 俺娘，呸呸呸，嗯。 那这死了人才托梦，俺急点儿。行了，俺回屋了。
3: 嗯，
2: 早点睡哈。

0: 寻着了吗？有啊，哪儿哪儿都找遍了，也没有啊。你没听说吗？啊，那抓壮丁的跟疯狗一样啊，见人就抓，见着能拿起枪的就抓，连学瑞都让他们给抓走了。估摸着这大脚给抓走了吗？
1: 哎呦，这是怎么个事儿啊？咋赶上这么个事的？哎呦，没事，咱大舅有福，咱有那老天牛保佑着呢。大舅啊！ 奶奶大舅。

0: 干奶奶。
1: 宁大叔，您这唱的是哪出啊？
2: 俺不会唱戏，俺也不会那些歪歪肉，俺就问你一句话：俺闺女犯了你费家哪条家法，把她逐回家门？
1: 这话是怎么说的？俺这几天一直病着，苏苏回娘家这事儿俺可不知道啊。就算真有什么怠慢了，那也是因为俺生病，这不是啥大罪过呀。这街坊邻居都在呢，俺平时是怎么对的苏苏，大家伙都清楚，苏苏心里应该也是清楚的呀。
2: 说哪有病说事，俺闺女在家是爹娘顶在头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的宝贝，咋就在你家吃不想吃喝不想喝？你要是养不起啊，你也说在明面上，也让乡亲邻居们都知道知道。
1: 要像你说的这样就好了。要说您拿闺女，那确实是金贵。这苏苏怎么嫁进的费家，不用俺说，十里八乡都知道吧。

0: 俺家的事儿有俺们解决的办法，容不得别人指挥。俺家的地也有俺家的租法，不管是用电还是啥，也容不得别人要挟。你手伸宽了，自有人打你伸出的手。现在哈，把你自己家的事解决清爽，俺就问你，俺闺女受了这么大委屈咋办？
1: 能咋办？下车回屋守本分，她守好她的本分，俺费家自然不会怠慢了她。小琴啊，
2: 哎，
1: 扶少奶奶下车。
2: 是。少奶奶下来吧。
0: 没说清楚不准下。
1: 宁大叔，永殿的事儿是你没有守好自己的本分，您上我这儿马不起，因为俺马不着。
0: 你要不记着铁头，俺能说了这一句，这损失你要不给俺明着补回来，俺真跟你没完。
1: 咋补？
0: 俺有个法子啊，趁着这个机会，给俺苏苏拨五亩地，也算是苏苏回归费家有个面子。
1: 要说您家这闺女啊，真是金贵，回趟娘家就能换五亩地。您祖上留下来那几百亩地都是这么来的。这闺女，您拉回去吧。小琴，
2: 哎，
1: 咱们回。
2: 是。
3: 苏苏。
4: 姐，
3: 苏苏的，不用你们推来搡去，俺妹妹俺自己带着，走。
0: 哎哎哎
1: 哎哎哎！俺也先回了。
0: 李老师，
1: 关门。
0: 还没说清楚呢。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

0: 你姐走，秀秀啊，你可回来了！秀秀，叔叔来了。
1: 娘，大侠又信儿了吗？
0: 明儿是放回来了，说走前看见他跟着乖乖腰走了。哎呀，哎呀，秀秀，哎呦，
2: 姐，
0: 哎呦，秀秀，秀儿，
2: 姐，
0: 秀儿，秀儿，你咋了？
1: 秀儿，赶紧抬屋里去。
2: 一会儿越走越舒服，越走越舒服，呼吸。 都是活的，俺见过那树河法水，挺吓人的。树河可大海可比不了，那是由千千万万个树河汇到一块儿，流进海里的。哎，你听说过俺老祖的事迹没有？俺老祖郭刚六，那是杀富济贫，威震四方，但就有一样，他的那身武艺没传下来。为啥呀？ 因为他厌倦了江湖恩怨，打打杀杀，就没让俺太爷爷习武傍身，只老老实实的做了个走血的汉子。他的那把大钢刀，据说也随着他入土为安了。但正是因为俺老祖、俺太爷爷、俺爷爷、俺爹在走血犯人的路上就没遇到过横事儿，他俩都是寿终正寝，老实的。因为时至今日，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俺老祖的威名。 所以啊，大脚，不用怕，即便咱们路上遇到匪患，也要给俺郭贵耀三分薄面呢。哎，
3: 这村里人为啥老叫你龟妖啊？
2: 俺叫郭贵耀，富贵的贵，光宗耀祖的耀，不知道怎么叫着叫着就成龟妖了。叫。

0: 这么大一条河啊！俺跟你说了一路了，海，大海，这么大一片海，这要是土地该多好啊！种满庄稼，无边无际，这就是渔民的土地，这比土地强多了。这里边不光有鱼有虾，还有咱要的盐来。玩玩去！
1: 快点，可凉快，是不是？尝尝，可甜了，可咸呐！不，一会儿俺去会会这儿的盐贩子，你去街上逛逛。晚上俺带你去听曲儿，让你开开眼。

0: 这澡盆子多少钱啊？两个大洋。兄弟，你可真有眼光，这盆啊是俺新从山西进的货，这还有大漆的味儿呢。兄弟，你能不能先给俺留着？俺今天没带那么多钱，俺给你定钱，明天俺一定来取。哎，
1: 行吧，这定钱也不能退了。
2: 哎，大脚，俺带你见识一下这方圆十里唱曲最好的人。

0: 哎呀，郭大哥，咋这么久不来了呢？呀，新人啊！
1: 大脚，这是露露，不会说话。<笑>
2: 真的？哎呀，
1: 长这么周正，天龙地哑的，可惜了了。
0: 可不是嘛，
1: 没有享受的福分。<笑>
0: 咋样，有没有啥新曲儿？
1: 哎呀，你
0: 这耳朵配听啥新曲儿啊？有有有有有，绣荷包听不？来，前方中有秀。
1: 你先吧，俺走了。哎，
0: 你骗俺啊？
1: 俺还真能带个天龙地哑的吗？
0: 听俺小曲儿，不给钱的人还没有过。
1: 俺又没让你唱，
0: 听了就得给。
1: 你咋不去抢呢？大脚，俺听。

0: 小燕姐，有消息没？二叔还没收到你姐夫捎回来的信儿。
1: 俺就说嘛，你就跟家等消息。等有消息了，二叔一定打发可碧来告诉他。哎呀，这收不到实信儿，姐心里不踏实。
0: 姐，俺咋没找到你的零食筐子啊？
1: 俺没那东西。
0: 你连零食筐子都没有啦？
1: 你是不是饿了？
0: 嗯。
1: 吃吧，你姐夫不在，晚饭就有富裕。
0: 你晚饭就吃这个？哎呀，
1: 姐这脑子，等着啊！
0: 怪不得越来越瘦呢。
1: 来，站着吃啊！吃吧，
0: 行，吃。

0: 很有罪，俺对不起费家列祖列宗，还不能让费家就这么断了香火。
1: 腰疼不？哎呦，难受死了！
2: 哎呦，哎呦，这闹小病还怪厉害的。俺倒杯水去哈。
3: 姐，大姐，姐，捎信来了。
4: 姐夫，捎信的人说了，姐夫是为了躲兵跟郭桂妖走脚去了，捎话回来叫你们别担心，正好也躲了抓兵了。
1: 俺就说俺姐夫本事大，肯定会没事的。
0: 谢谢可斌。
4: 不用谢，俺走了，姐。
0: 哎，
4: 二伯，俺走了。
2: 歇着啊，歇着。哎，这几天没少跑，你看看。俺寻思着，这老天爷也不能瞎眼瞎心的。秀秀这光怀上了，咱大脚又没影了，不能来一个丢一个。
5: 呀呀呀！你别在这顺嘴胡咧咧，有这功夫，给大脚媳妇煮个蛋。
2: 你说的煮蛋。

0: 你爹叫给煮的，你闹小病闹得厉害，说你肚子里吐的都没油水了。哎，
1: 有点烫，俺拿回屋吃，谢谢你啊。谢谢爹。嗯。
2: 姐，拿的啥？煮鸡蛋，给俺煮的吗？
1: 有点烫，回屋吃。
0: 在这吃也行，回屋吃吧。哎。
1: 哎呦喂，我不是你，
0: 做么呢？拉么呢？
1: 拉什么么呀？鸡蛋，鸡蛋呢？
3: 你不看着俺刚给他吧？
1: 俺孙子没捞着，让他妹妹吃了，这会儿肯定再吃。
0: 那再煮一个去。
1: 对对对，不浪费嘛，哪有那么多蛋呢？啊？
3: 烫不？姐帮你包。
0: 没事，姐，鸡蛋这个烫，俺不怕。
3: 姐，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家吃煮鸡蛋，你跟俺哥皮还没扒完呢，俺都吃进肚里了。娘总说俺有口福，就是为吃来的，有好吃的总是落不下。
0: 娘要是还在的话，知道俺怀孕了，肯定高兴坏了。现在已经忙着张罗了。
3: 好吃啊！
0: 别噎着，
3: 你吃吧。
1: 这娘的就为了一个蛋吃货嘛，你让人家吃到笑话。
4: 说话么呢？跟他那个大眼泡子爹是一样的，
1: 就是能吃能喝呀。俺孙子没落着，俺孙子没落着。
0: 你跟我婆婆说啥呢？
3: 没啥，啥事没有。
1: 他
4: 没怀孕，人家老费家不准备要他了。
0: 就这天天往咱家跑，咱受了受不了啊！哎呦，
4: 这不是癞蛤蟆没毛，所以吃了吗？他们说啥事没有。
0: 爹，你咋不老说鸡蛋是你的呀？啥你的我的，就一个鸡蛋。哎呀，老人家就这样，日子过得一直细作，不用在意。来。
5: 哎呦我的妈呀！用心无比，亲女啊！哟，我孙子的蛋呢？孙子的蛋呢？哎呦，这院墙是咋了？
6: 秀秀啊，在家不？俺来接苏苏了。
0: 别怕啊，姐在。
6: 苏苏。
5: 在哪屋呢？这是。哎呀，秀秀啊，嫂子来给你赔不是了。这是打哪儿来的事儿啊？费家嫂子，咋刚见面就来赔不是呢？哎呦，他嫂子来了。哎，
4: 屋里坐。
5: 啊，不了不了，俺是来接俺家苏苏的。这两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费家嫂子，苏苏他是不能跟您回去。 俺还记得昨天在费家门口，您跟俺爹一个要送，一个不要，把俺妹妹就自己晾在那儿。纵使怀孕的事情是假，俺妹妹也是因为年幼无知，她也不是诚心的。再说了，她是个人，是嫁到你们费家的媳妇儿，她也不是只管生儿育女的工具。况且她以后还能生，即便是不能了。
6: 也不该就此不受待见，待不下去了。秀秀啊，你是苏苏的亲姐，你娘不在了，你想替她出这口气，撑这个腰，俺都懂，也应该。但是，这苏苏不是俺撵走的呀，是她自个儿回的宁家，俺是病着，是真不知道啊。要说这事儿，跟你多说两句也无妨。 你爹呢，是因为农会的事儿跟俺做下了气，那说句不好听的，这闺女在你爹眼里也没那么金贵。她送苏苏回来，那就是借着苏苏这事儿想恶心俺，想在俺头上拉屎。嫂子这么些年一个人支撑这么个大家，不容易的。那大家伙可都看着呢，这要有了一回，不就得有二回三回呀？那俺不能啊。 要说苏苏这事儿，确实是受委屈了，俺还得谢谢你呢。得亏你那天把他带走了，要不然俺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0: 费家嫂子，这受委屈都事儿小，俺不能让俺妹妹以后在费家永远抬不起头来，整天做小伏低，受人闲蛋话的听着。秀秀啊，你要这么说，嫂子可就难过了啊。咱不管苏苏是怎么嫁进的费家，你让她自己摸着胸口说说，打从进门那天起，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哪样不是顶顶好呀？
1: 那文典再和不在，俺们可没有半句怠慢呀。这要真是接他回去，是为了做小伏低的话，嫂子也不用亲自过来接他呀。你说是不？那个秀秀啊，你少说两句吧。啊，人家家的事儿，别掺和了。那个他嫂子，你想把人接走就接走吧。俺是把受了委屈的妹妹捡回来的。俺妹要是自己不想回去。
2: 俺宁可养他一辈子。哎，养一辈子。姐，嫂子，哎，一个光阳有没有？有啊。哎，小青，哎，快，够不？谢谢。凡二叔，这是还你的鸡蛋钱。 够你买一筐子鸡蛋给你孙子了。姐，你放心吧，俺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嫂子，俺跟你回去。哎，哎，哎，来，来，小青，哎哎哎，快！
3: 秀秀啊，那俺们走了啊。
2: 哎，俺们走了，
3: 啊，
2: 添麻烦了啊。
4: 怎么样啊？这两天吃的好不？
3: 吃的挺好，就是吃不饱。
4: 这费家嫂子真是厉害。
5: 一阵风来了，你说他磨磨说吧，磨都说了，事儿也办了，换俺跟他回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干嘛呀？
6: 你说干嘛？
5: 那盐不都在日头底下晒呢吗？起那么早干嘛去啊？
6: 从现在开始啥也别问。
7: 跟着走就是。
8: 大脚，这是俺在这边的伙计小虎，昨天美若天仙的露露是他姐。小虎，大脚。
7: 大脚，
8: 手底的脚啊。
7: 大脚哥，
8: 你为啥叫大脚啊？
7: 俺跑得快。
8: 跑得快？
7: 有多快？
8: 兔子都赶不上俺。
7: 真的假的？
8: 俺骗你干啥呀？行了，你俩别拦了，就这艘船。
7: 涨潮就出发。哎，上船，上船，你这条船。
8: 行行行，来。服了你了，啊，这么大个人了，这点风浪经不起吗？活还没干，腿先吐软了。
9: 来，大脚哥，吐这儿。
8: 吐上就好了。来，那边通风。咱去那边坐。
9: 哎，交钱了，交钱了啊！都把钱备好。
8: 交什么钱？
9: 这是过路钱啊，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买禁烟的票。禁烟？你是啥也不知道，第一次干。哎。
10: 交了这些钱呢，就能保证咱顺利到达盐场。想到吴娟、吴水的敬业，懂了吧？抢！走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了就听好了，只能装载盐，不能装整袋的。那些官家都是有数的，把你们手里的家伙装满了，赶紧撤，跟我走，快到车上，快，快，快，快，走，快，上，来。
1: 走了，走了，快走，在房顶装一点。你慢慢装吧，俺把这个挑走。啊，走，快走。小虎，小虎，咋了？ 大舅哥，俺脚崴了。
2: 不紧的，给我。啊，不碍事吧？
1: 不碍事，缓一会儿就好。
2: 你赶紧跟上啊！
3: 大脚还行吗？
1: 来，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
1: 大哥，我站住！你好，
3: 小虎，小虎，
4: 是小虎，太他妈贪财了！
1: 快快快！
3: 别追，别追！
1: 小虎，把烟扔了，快跑啊！
4: 快点！
3: 小虎。
5: 你干啥去？
1: 救小虎啊！疯了！别开！
5: 有办法，别开啊！有办法，开船！
1: 小虎，
5: 开船！小虎，你咋想的？小虎被官府的人抓了，你为啥不救他？要是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不救？
6: 俺把你带出来，就得囫囵个的把你带回去。
5: 那小虎你为啥不救啊？你别整天小虎小虎的，你们早上才刚认识，弄得好像你们多熟似的。
6: 俺是看出来了，这一路上，净听你吹牛，什么先祖郭刚六，都是假的吧？
5: 俺实话告诉你，小虎他没事儿，他被关进那个缉私营的监牢里边，不是一回半回了，没几天就能出来。
6: 人家赚的就是这个钱儿，
5: 他和里边的人都熟着呢。
6: 熟。
7: 那打他的时候下那么狠的手，
8: 就属你憨，作息不得做全套吗？缉私营就是官家旗号，土匪队伍，这些贩私盐的买卖就是他们组织的。再说，小虎还有他姐呢，别瞎操心。
6: 这顾妖哥说不用救他。
9: 小虎过几天就出来了，可是啊，一闭眼就是小虎的样子，俺还欠他两袋子盐呢，必须想办法救他。其实郭大哥说的是对的，俺弟这次运气不好，就又被抓了。之前俺也会救小虎，找到缉私营的人，花几个银元就能把人换出来。但是小虎一出来就跟俺生气，让俺省下几个银元，过几天就出来。你跟俺们非亲非故的。 能有这好心，真是俺和俺爹的大恩人。
6: 别这么说，
9: 谢谢你。

0: 就是贪赃取物，700多亩地的财主，那金银财宝，不认进去啊！哼，上回让那小妮子游了，俺这心里边一直记挂着呢。哎，你刚才跟俺说的，肯定不是黄门子吧？大家伙都知道，老围子可是易守难攻。
1: 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2: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总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哎，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俺们探好路以后，给你交棒子。你们摩诃再进来，进来以后，先拿下宁老财。他人在咱们手上，他儿子就是再有，他敢跟咱使？等得手以后，咱们绑了宁老财，哎。
0: 让他儿子再拿一波赎金，咱们见着钱儿再放人，
3: 一家两吃。你看咋样？老九、大宗，哎，跟着冯四儿，踩大盘子。
4: 得了，明着走啊，这。
1: 肯定明着走啊。
5: 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呀、啊。
6: 站住！是俺，是俺，冯四儿。哟，俺看看，这是谁呀、啊？
7: 三七儿，
6: 冯四爷，在哪儿发财呀、啊？
5: 什么财呀、啊？俺就跟俩外甥卖点针头线脑的，糊口饭吃，要不咋整？
6: 你等你外甥赶紧回家吧。 你儿子饿得到处抓鸡的，
5: 你放心吧，俺回来他们娘们就有饭吃了。
6: 行，
5: 走，跟舅走
6: 去吧，
5: 跟舅走。

0: 嫂子，一起倒会儿吧。刘管家挂秋千的时候说了，这秋千经得起两个人重量。来，
1: 你老大不小了，怎么就是个贪吃贪玩的性子？那文典也走了好些天了，你就不能写封信劝劝他，让他回来？
0: 咋又提这个呀？家俺回来的时候不说的好好的吗？不必啊，让俺随心。咋，还要再来一回啊？俺跟你说了，俺也舍脸求他了，没用，他不听俺的。那你要是真看俺不顺眼，你可以不把俺接回来呀。
1: 这说的啥话？你上哪儿去啊？
0: 散散心去。
1: 一跟你说这事儿，你就往外头走。啥时候能长点心？俺也是为你们好。
0: 为俺好，为俺好，俺不需要。一回来就唠叨俺。
1: 那你回来吃饭哈。
0: 不回来吃了。
2: 娘的孩儿呀，娘在读书呢。这书啊，是你爹帮俺找的。娘希望你长大了，也能好好读书，好好识字，更要像你爹那样，有一身的本事，踏实又可信。你爹呀，啥时候回来呀？
3: 呀，这是跟谁说话呢？
4: 是小孩的爹嫌俺姐夫的是不？
2: 你咋来了呀？
5: 你公公在不在啊？
2: 刚打地里回来。
5: 俺不想见他。
2: 还记着那鸡蛋的事儿呢？
4: 但是俺想你了。你看，俺给你带了好吃的。哎呦，花生，哎，桂圆，枣。哎呦。姐，你这怀孕了，不能老在床上坐着。走，俺带你出去走走去。走。姐，地气。哎。
6: 伯子，你说你有老婆有俩儿，多好的日子，当什么马子呀？哎，俺要是有你这样的家，俺哪儿都不去，
7: 哪有好人。

0: 日子，你被星娘骗走了，俺贺峰吃毒啊！小生，这么薄的毒被熏，干啥那要当马送啊？
1: 哎，你们看，从俺家出来，往西一点就是西苇子口，俺得从西边进来，然后一直奔东不拐弯，就是西太子。西太子那儿最大的门口就是宁家，走，俺得去看看。
2: 姐，你看你想想姐夫想的，这脸都瘦了一圈呢。
3: 有吗？
2: 俺是挺想他的。你说俺咋就没个人惦记呢？前段时间分酒点不是回来了吗？俺就觉得他有时候也挺照顾俺，说话细声细语的。给俺读书的时候吧，看着俺倒是整的还挺不好意思。可是等他读完，他这眼里好像又啥都没有了。尤其是知道俺没怀孕之后。
3: 他就好像卸下了一副担子一样，我不知道咋办了。
4: 傻叔叔，哟，粉丝也回来了啊！
2: 家里来客人了，看着挺面深的吧？
3: 俺外甥。
2: 哎呦，家里去拉拉呱。
3: 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2: 咋了，姐？
4: 走走走走走了。
2: 啊，好。咋了，姐？
5: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
2: 那是找哥干啥呀？
5: 你跟哥说，风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2: 啊，马子，好，俺现在就去。啊，姐，不怕啊，姐，俺现在去。
5: 快去。

0: 这大脚咋还没消息呢？离家都13天了吧？嗯，
1: 爹，爹，爹，
0: 咋了？
1: 你有外甥吗？
0: 外甥？俺家就是俺和老四啊，哪有外甥啊？
1: 表亲呢？
0: 不可能啊！俺们这一支没有表亲，怎么了？
1: 俺刚才看见四叔带着马子进村了。
2: 就是当时帮俺的马子，俺远远听见四叔说啥，那马子是他外甥。哎，
3: 老四当马子了，
2: 这个挨钱都哇哇的，俺去找他去。
4: 爹，现在都不知道马子为啥进村，
2: 俺已经让苏苏去找团练跟俺哥了。您在家里等等信儿。啊，
3: 他爹，再捂等等哈，
2: 老四挣的那才是自己的命，你别管，坐下。 都混了大半辈子了，你说不好他俩，老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姐，姐，苏苏，
1: 这娘们儿，咋样？咋样？
5: 已经派人把两位子口都封了，现在兵分两路去封四家，逮人去了。哥说逮住马子就会审的，到时候就知道咋回事了。他爹，秀秀，你爹走了，你看他爹，
1: 苏苏，危险，等着，
5: 他爹，等着，哥说不让你露面啊，姐，咋回事啊，姐？
6: 跟马子混一块儿，要替俺爹教训教训。他爹，这是通后山的，可以从这儿走。他爹，冯四，二哥，哎，冯四，
7: 瞧那边好像把俺认出来。
6: 没事没事没事，哎，都是俺自己家。冯四，稳住他们，过来。二哥，哎，俺跟你说啊，这都是跟俺一起跑买卖的伙计，认了干亲了，管俺叫舅。哎，管俺叫舅就是你外甥啊。来来来来，过来认认二舅。哎，
8: 二舅。

0: 二，你跟奶奶腿儿，赶紧滚蛋！滚得远远的！还有你，赶紧回家，跟他们划清界限，否则的话，打断你的狗腿！二哥，冯四，
1: 他爹，
0: 冯四，
2: 他爹，
0: 丈母娘，
3: 他
0: 就先来。
3: 哎呀，奶娘，
0: 爹，冯四，他必须得捂住啊！哎，放开！
3: 哎，
0: 放开！
3: 马子，
0: 出事儿，出事儿，都得死！
3: 我去找咱哥。
0: 不是，不是，不是，他家就在这附近，上他家先。走走走走走走，你想让俺走就搬呗，就赶紧回家。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干啥吧？
0: 冯四呢？
3: 俺
2: 不知道呀，他们回来呀。
0: 你还敢说谎？
3: 大哥，我来没人。
2: 你贵姓？大兄弟，你告诉俺，俺让冯四去找你去。
0: 别废话。
2: 能不能
0: 走？干啥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们闪开！瞧完了吗？瞧什么？他们听得见，听不见不一定。咱小命也没了。
2: 四叔，
3: 不是要回家看孩子吗？是不是？是吧？看孩子，把俺娘放了，看完孩子就走。
1: 啊啊，对呀，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同帅，你放俺一马，啊，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除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4: 快救你婶儿！
5: 俺信俺妹说的话，你把婶子放了，俺陪你们出围子口。俺把家伙放地上啊，俺把枪放地上了，把东西都放一放。

0: 可以，可以。缓你快去行。缓缓缓！俺把手也抬起来了啊！缓你快去，快快快！撒手吧！哎呀！站住！站住！兄弟们，把马给俺拴好，别出动静。
1: 等梆子响，再往里边放笼子。
2: 是。
3: 哎，行，
1: 那边下去，给您去了，后面快点。
3: 对，
1: 说吧，冯四儿，把这俩马子带回村干啥？
3: 这。
1: 这不是马子，那俺远房亲戚。
3: 远房亲戚不在家里待着，拿把刀出来溜啊！那来了，带着逛逛吗？
1: 扯谎你都扯不远，把人给我带出去，上杆子！哎，
3: 放了！
1: 二当家的，
3: 三个猴着呢，
1: 冲进来把你们全杀光！冲！
3: 全杀光！屠村！
1: 好你个疯三儿啊！ 带着马子回村屠村！哎呀，跟我走！好，起来！哎呀，不要！

你们赶紧出来！妈的被孙儿了，赶紧告诉我二叔，让他告诉村里人，妈的要来屠村了，把家家户户之前东西都给藏好，老人、孩子、妇女都躲起来，15岁以上的壮汉，鼻子下面干净了。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心。

琴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0: 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吃那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起来了，出事了！
1: 佟家，那些绳呢？大概是摩天青，麻子围村了。哎，大少爷现在让15岁以上男丁洗围子口集合呢。佟家，能照顾好几个儿啊？都说这麻子是冯四儿招来的，俺先走了啊。
0: 冯四儿，这是来寻仇啊！
2: 你大哥。你听说了吗？这马子围村了，这可咋办呀？要不然咱先跑了。
0: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马子拿一回上瘾，回回来拿，全村拢起来上千人，俺就不信对付不了他们。俺要去围子口，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1: 好，
0: 俺可不能让俺秀秀再让这天杀的马子抢一回。
3: 把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不然老子先弄死你。
4: 上去，走。
5: 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当马子是吓大的啊？还是回去招呼一下你们姓宁的人吧，特别是那个你从马子窝跑回来的妹子。二当家就是来报仇的，第一个睡的就是你妹子。
4: 我让你
5: 不要好
0: 吧？哎呀，冯四儿，
3: 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偷村啊？呸！
5: 现在说个沾亲戚，谁哪敢当过亲戚？
3: 都进人啊！拿他们点柴火追着骂，俺儿子偷吃他们点地瓜杆子都挨顿打，特别是你爹，骗走了俺家的地，不给俺留活路。
5: 快点治他，往死了治他！
3: 啊！你不让俺活，你们也别想活。你老财，你等着，你等着，
5: 治他！
0: 来人，
5: 过来治他！
3: 给我捆起来，挂上去！
0: 是，
5: 去，把他老婆孩子都给俺拉过来，让他们看看祸害村里百姓的下场。
3: 你先想，我是你老了，
5: 给俺吊上去！
6: 二当家，俺咋觉得不太对劲啊？
7: 二当家呢？二当家呢？你快杀进来，
3: 把他们姓宁的灭了！
8: 咱是等不到梆子响了。
6: 怎么？要不咱回去吧？
8: 屁话！俩兄弟在人手里呢，你现在回去？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3: 我要把你碎尸万。

0: 底下马子喊话了：“俺他妈也不聋！上回俺范大绑了你们的新娘子，让这小妮子给跑了，就没有一个女子能清清白白从俺们济公陵走出去的。她是第一个，这是俺的亲亲大主。”
1: 闯进咱天津庙的门子口，你们就甭想进来！告诉他们，
2: 人一个，山一个，人一个，山一个，
1: 你在学么么呢？
3: 呀呀，这些音。

0: 快点，都没时候了，你还不如藏那梁上呢。秀秀，赶紧到邻居一家那个大地瓜窖去藏起来啊！你带那个刀干嘛？俺拿着防身的。
1: 姐，俺放心不下，不下嫂子，俺得回家看看。你们先去啊！
0: 哎，你小心着点啊！
2: 爹呢？
0: 咱不管他，咱走，咱的。铁头他娘，咱叫上铁头他娘，走走走！
1: 哎。
3: 哎，快走！快点，快点！林子，
0: 李伯，哎，
3: 快快快！
0: 李伯，
3: 照顾你娘，照顾你娘！麻烦了啊！哎，没事，快进吧，哎，婶子，李大老爷，哎，
0: 李大老爷，啊，
3: 俺儿子上门子上去了，俺家实在是没地儿躲了。能啊，快进吧，快进！
1: 俺
3: 也不是你家的佃户，太谢谢了。
0: 哎呦，
3: 快别说这客气话，这都啥时候啊？
0: 快进吧，进吧！
3: 好，谢谢，谢谢啊！
0: 里边有吃食，哎，
3: 给孩子们拿着吃啊！哎哎，
1: 李伯，
3: 哎呀，哎呀，
1: 李伯。
3: 娘，快进去！快进！快进！
0: 李伯，您年纪大了，您也进去吧，俺守着。
3: 我没事。
0: 去吧，快去。
3: 啊，好，哎，走走走走，走，来，去。
0: 好。
3: 秀儿，
4: 爹，快进来。
3: 哎，不不不，要进得你进。俺现在到围子口去，俺来就是跟你和你娘说一声，藏起来啊。
0: 哎，
1: 藏起来！你小心着点啊！
3: 哎，
0: 秀秀，你咋还不进来？
1: 娘，俺得去接苏苏还有费家嫂子，俺一会儿就回来。
0: 那你赶紧去，赶紧回来啊！俺这看着。
1: 哎。

0: 俺带你去李俊逸家的大地瓜窖藏起来。阿姨以为你不管俺了呢。
1: 俺咋能不管你呢，嫂子？嫂子，这些东西也得藏起来，带着跑，多累赘啊！藏哪儿啊？藏这儿。
0: 苏苏啊！苏苏，藏的不怕，有俺呢。
1: 是啊，苏苏，是姐，快开门！
0: 阿姐，嫂子。
2: 俺姐来接咱了，俺去开门，不怕啊！秀秀啊，慢点吧，嫂子，快！苏苏，你姐呢？刚刚还在后面呢，她把俺们还有郭桂阳媳妇送来的呀！
0: 快点，赶紧来呀，怀着孩子呢。范儿是不着急，俺去找她。婶子，婶子，
3: 俺去。
4: 大少婶子让俺来护着你，
5: 快，
4: 还不放心。大少爷，大少爷，可听兄弟，
5: 俺们干点啥呀？
4: 黑屋，安排他们俩巡视围子墙，防你那么当个的马子跑进来打埋伏。
5: 行啊，
4: 走。
5: 可英雄，俺干点啥呀？啊，会使枪吗？打个兔子，给他把枪。咱打的兔子就该俺咱打马子。嗯，
4: 小兔崽子，打不死你们。
6: 可心统帅让俺给这个兔崽子带个话，让这个兔崽子跟马子说和说和。认这个兔崽子，认这个兔崽子，不让你跟马子在一块，你偏不听。 怎么样，报应来了吧？
7: 来，石头先这边。
6: 听哥一句劝吧，我个软儿，说句软话，保命要紧，保命啊！嗯。

0: 你就看看俺爹，俺爹带着他们娘几个逃命，俺就是现在跟宁和亲人，他也不会饶了俺的。
1: 你小子，你死还得拉上俺们呢！啊！
2: 这些人够不好，都是跟天津庙子沾亲带故。哎，
3: 让他们蹲下。
2: 都给我蹲下！蹲下！快点！
4: 哎哎哎哎！
2: 老子小子留下，其余的拿着农具，刨围子去。
4: 乡亲们，快点！
2: 快点！
4: 都起来！
2: 快！
4: 起来！
2: 快点！
5: 不对了，咱村好像出事了，可别往前了。
6: 小心！
7: 快看底儿的！
5: 俺跟你们说，枪口都对着你们呢，再他娘不走，全他娘给你们毙了！
7: 马子围村了，跑吧，
6: 往那跑。 见过马子围村，一旦杀进去，啥都留不下，留不下。
8: 家人不管了，全村那么多人不管了，
6: 咋管？咱俩赤手空拳，那还有个老驴子，咱咋管？那不有宁可卿的团练吗？轮不到咱管。
8: 走，快，快点！哎，
6: 围子里的人。
8: 告诉俺弟，潘三金，俺也是没法子，俺也是被抓来刨围子的。
9: 哥，俺在呢，俺守着围子呢，不要帮土匪刨围子，听到了没有？
6: 那你这点儿，牛孩，那就被马子抓着呢，俺不敢不来呀。
9: 刘伯伯。
6: 是救他，
8: 俺被他们抓来，俺的围子了。草，不能跑啊！大家注意，草啊，把你上了。
6: 围子外的亲戚们，马子们不敢来，所以才叫你们来。你们就装硬挖，这样也能混过去啊？哎哎，
8: 对呀、啊，那里面也是咱们的亲人，是吧？咱们不能真挖啊！
6: 咱们假装挖也撑不了多久。告诉弟兄们，所有有枪的，都给俺上杯子；那没枪的，那个锄地的、户子，家里有打兔子的那种枪，都给俺拿上来。
8: 好，老大，快去！
10: 大哥，下面马子昏死过去了，
6: 把他给俺拖到这儿来，挂上。
10: 回来，俺保证，你的东西不会丢。趁天还没黑，赶紧走。
6: 能成？
10: 你把俺刚跟你说的再说一遍。
6: 不就是去县里找那个农协的叫杜春林杜主任，跟他说让马子来围村子了，让他赶紧想想办法。
10: 对，驴子快，不到一个时辰就能到，赶紧走吧。
6: 你可别跟人硬碰硬啊！
10: 等俺回来，
11: 先快走吧，别啰嗦了。二大侠，大钻被吊起来，
10: 好像他娘没气儿了。
11: 这是跟俺较劲呢，
10: 让他们赶紧挖，把围子挖到推进去。

0: 说的一致，那林子里就几十个人，俺回去给你拿酒啊！真干起来就能壮胆儿，客气啊！保护好你妹啊！可别让她在……哎呀，爹，您刚才也听见了吧？俺妹没被马子糟蹋。石头不是，二当家，还是你这招好啊！啊，二当家，你这招太牛了！
1: 好像干挖不见土啊，都是假挖的呀。

0: 他就得死，咱们还是蛰吧啊！咱们还是蛰吧，好吧，来来来，挖挖挖，蛰吧蛰吧啊！大哥，不能让他们再挖了，再挖下去拦不住马子了。
1: 抓紧把石头、温水还有草绳子运到围子上去，马子要攻在围子了，抓点紧！快点！乡亲们，求求你们别！

哎呀，这里面尽管他不知道，那人家队长。

0: 咱的路怎么是一清二楚啊？要不，咱派人回去把堂堂家的请来报道吧。
1: 来的时候大当家的就不知道，俺也不想让大当家的知道。
2: 俺能咋的？这个天牛庙村吗？
0: 咋就进不去啊？你们跟着俺围其他村子的时候，不都是放几枪几炮，他们就跑了吗？这回他娘的都是因为封刺，你怕个球啊？
1: 其他村子没这么坚固的围子呀。
3: 行了，都他娘别开枪了！留下担子儿。聂小杰，俺告诉你，俺们大当家的已经带着山脚所有的人马往前面赶了。识相的，把围子口赶紧给俺开开，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
4: 你他娘骗谁呢？你们就没听到吗？
5: 老了。
6: 刚说杜大鼻子要带兵来，咱咋办？哎，
7: 正好，一锅端了给他。
8: 兄弟们，一拨人带着肉票给俺供上围子口，另一拨人带着柴火给俺烧围子门。
9: 快点，
10: 快点！
11: 赶紧走，再不走全给你们毙了！
12: 走起来，快点走！快点！
13: 二兄，
14: 是俺三镯子，我们马上给劫了！你告诉他们，别开枪，别开枪啊！
15: 三嫂，你们在围子里吗？俺是当心他娘啊！
16: 赶紧往前走。
17: 下面真下不去手。
18: 哥，俺刚才看见，在下面被砸伤的都是咱的亲戚。
19: 我也看见了，那你让俺咋办？总不能让马子进村吧？爹，
10: 胡三儿，
2: 二叔，
10: 可先别动，等我去跳一下。
17: 胡三儿，
2: 俺是天牛庙村的村长，
10: 我来跟你说道说道。
2: 说。
10: 终于看见俺们两个名人出来了，你快说吧你！能不能让自己把那些肉票换回来？
2: 然后咱们再谈谈你退兵的条件。<笑>
10: 好，可以谈，但是你过来，那可不行。<笑>
2: 俺们得让上回俺们绑的那个快票。
4: 弟兄们，各出所，杀了这只马子！
11: 爹，可今有人质，小金呐！
0: 小金，
14: 小金，你干啥去啊，小金？

0: 俺听见你跟二叔说了，只要俺跟你聊，你就能不进围子，不祸害乡亲们。俺啥都能答应，你把大家放了。行，你是真不赖，是个有胆儿的女子啊！哎，听见了吗？人家拿自己为了你们在跟俺谈呢，俺要是不同意呢？
1: 可劲，
2: 爹，
1: 俺给你送酒来了。
2: 爹，说跑出去别麻烦人了。

0: 俺怎么跟你说的？俺让你看好你们一边的出去，你咋让他跑出去了？秀秀啊，秀啊，你秀啊！当着所有人的面，跟马子喊话，让他们放了秀秀。秀秀肚子里怀着咱老封家的后啊，快点！
1: 二当家的，
2: 俺求你了，你快杀进来！俺宁家的女人都是死，俺宁是想罪十万段，你敢死吗？青家，你饶他一条，俺可以饶他一条。
1: 慢求他。
2: 老四，你不许救秀秀，俺去。
3: 爹，老四，爹，赶紧给俺拦住，不让他们出去。
4: 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
3: 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落不着。你把刀给俺放下。 只要你答应俺跟俺回鸡公岭，俺就把他们放了。那地方你熟啊？你把乡亲们放了！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
0: 俺说话算数吧，走，快回去！走！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这刀，比你肺管子就半寸。你可以先挑挑，还是直接处你的心，还是处你的肺？
1: 别停！别停！不停！
0: 哎，有啥事儿你先说，好不好？
2: 把俺媳妇放了。
3: 把俺媳妇放了！
1: 不！
0: 二郎将，
1: 放！
0: 放了走！
1: 放人！
0: 行，快走。
4: 那你快走，你不走俺也走不了。走吧！快开门！开城门！少主，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俺家老四，我你没事吧？快快快！俺听明白了，你是他男人是吧？对，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以前没俺你们欺负他。 现在有俺，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让你的人往后退，往后退！
5: 大家退！
0: 没听见，听见没？滚！快退！
5: 来，
0: 兄弟，你认为俺是夏大的吗？ 你要是真动了手，你看看，
5: 你活得了吗？
0: 俺敢闯出来，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俺怕你，嗯，俺告诉你。

0: 俺已经派人去请那些的兵了，你们要再不走，恐怕连你们机关里都给端了。往后退！
1: 退！快点，让他退！
2: 站住！
0: 听四叔的，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2: 看他枪在哪。
0: 四叔，去死吧！
3: 弟兄们，打！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心慌慌，你别去，
1: 俺去看看有啥事儿，回来告诉你。哎呦，没事，没事。哇！哎，这个臭废物！我告诉你，还好你把他给我抓回来了，要不你这鞭子你少不了哎。大哥。 俺追了20天了，弟，都追到库存村了。您知道他们藏哪儿了？猪圈里跟猪几家险些没认出来。他们说是谁放的？说是自己跑的。你以为呢？
2: 已经去追了，他们说是跑散了。
1: 大哥，这俩人咋着？
3: 封死媳妇给我捆起来，
1: 不许给他吃的喝的，等他大了学回来了，一起审。
3: 哎，
1: 老师，你。
3: 放我给俺娘！放我给俺娘！等会儿，放开娘！哥，他家二，放开娘！
1: 你来的正好，放开娘！
3: 俺二叔找咱俩有事儿，走，
1: 哥，
3: 俺能不能把孩子先带走？大人咱审，俺管不了。孩子没错，
4: 对呀。 是这个理儿哈，这孩子要是再不吃东西，那得饿死啊，是不是？
5: 这个理儿啊，
1: 咱就救救孩子吧。
6: 行了，
1: 把小子赶紧带走。
3: 给我。

你这情，俺记下了。梅儿，你记着，往后二不二婶就是你亲爹亲娘，你记着。

哇！

0: 是大当家的让俺来的。大当家的让俺告诉你，天宇庙村是惹不起的，有内应有外援，是不能再碰他钉子。大当家的还说，往后寻仇的事儿，就别再想了。这妈的当的！
1: 别去，
2: 梅味儿啊，你可得记着你嫂子对你的好啊，梅味儿，你看看这盆好看吧？新盆头一会儿就给你洗，你嫂子不嫌乎你。
3: 洗干净不就没味儿了吗？是吧，梅味儿？
1: 哎，孩儿。
2: 哎呦，哟，烫坏了吧？
1: 苦命的孩儿啊！哎，慢慢吃啊，慢慢吃。俺
4: 再弄碗粥去。哎，
1: 爹，
2: 慢慢吃啊。
1: 四婶子呢？
4: 还被你哥关在屋里呢。
1: 你跟俺哥去找二叔啊？
4: 啊，马子的事儿啊。
1: 把二叔折腾病了，起不来床，还举荐你哥当村长，四爷爷他们都点头了，说正式的任命批文下来之前，让哥先带着。你跟俺出来一趟，跟你商量点事儿。娘，
5: 哎，
1: 俺先出去。
5: 哎，
1: 慢慢吃啊，梅味儿。
5: 你可怪香。
6: 慢慢吃，慢慢吃。
7: 这以后就是俺中堂了啊，好好给俺打扫好。弟兄们，这地儿以后不光是你们舞刀弄枪、吃喝拉撒的地儿了啊，也是俺当村长公干的地儿。
6: 那您就是青天大老爷要升堂审案了。
7: 乡亲们要是有冤情，俺就得为民做主。
6: 大哥，大哥，
7: 大人。
6: 你味儿呢？
7: 没找到，没找到，跪着！我带小屋去。哎，那组长，大哥，
6: 喊啥呢？
7: 大哥，村里人来说找村长请运神员。
1: 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村长，这青天大老爷这就要升堂了，堂
8: 威就不用了，给俺站立两班，把人给我叫去。哎，
9: 坐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10: 村长，俺们要请院长。
11: 村长，都谁有冤呐？秀，你大爷来了，谁要告谁呀？这是。
1: 哥，俺们来给四婶子请命的，俺们都觉得应该把他放了。
12: 对，
13: 放了，
14: 他放了。 当初大伙怎么说的呀？他们一家子人把马子带到村里来霍霍咱们乡亲们，难道放吗？谁说的？当时让我在那戏台子边上架一个油锅，说把他们都给炸喽。柱子媳妇儿，你说的吧？
15: 不是俺，
16: 俺们没那么说。
15: 和亲村长，俺说就行了吧？这冯四媳妇是俺的妯娌，俺们处的不好，大家伙都知道。 这些年，他可没少到俺家去吃喝的。你看这会儿呢，冯四死了，他算受过了啊。你们也跑了，光剩着娘们两个了。俺也寻思了，往后不跟他们计较了，俺都过去了，老少爷们们也都过去了。
1: 过去了，
15: 哎，都过去了。他两个不会再折腾了，也不会再祸害大家伙了。
1: 是是是，哥。 汝不及父母，阔不及家人。如今，封四叔已经不在了，这四婶子吓得就剩半条命了。以后也不会再干啥了。俺愿意为他签字画押，为他做担保。
15: 俺也担个保，
1: 俺也担保，
17: 俺都愿意。
1: 签字画押，
15: 谁画押也没有用。他封四媳妇儿剩几条命俺不管，他就不是主谋，他也是知情不报，罪不可赦。
1: 哥，大家也都是这个。

0: 他们的意思都知道，他们做错了，但大家说了不追究了。对，不追究了。您是俺们的父母官，听听大伙的意见吧。放了吧，村长，
1: 放了吧，
2: 咱们都不追究了。就是这个意思，乡亲们也都是这个意思，是吧？是。好。
1: 俺宁可金这个村长今天第一天上任，俺就给他来个大赦天下，放人！哎呦，
3: 村长！

0: 19岁上，逃难来到咱村儿，到了村儿，俺就嫁到了冯家。俺男人做了对不起村里的事儿，他搭上了性命。娃还小，俺谢谢乡亲们还顾着俺们，能容俺在村里把娃拉扯大。
1: 俺给乡亲们磕头了，快起来吧，四婶子，你听俺说啊，四婶子，你看，咱村上的老少爷们对你家可是不孬啊。
2: 哦，
1: 不怕，咱自己再立门户，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做人。 再者就是你外回来了，你得跟他说，全村老少爷们对你屋里的好。行了，好好过，都散了吧啊！
2: 谢谢，
1: 过去了，过去了啊！
2: 走走走，
1: 好了，
2: 谢谢。
1: 什么说哈？

0: 我也才看上秦山，其实是最累的活儿。啊，俺的腰都快断了。唉，就算你挖上一整天，也凑不上你家那六张嘴，那能不累吗？喝口。
1: 不大，俺歇会儿。

0: 咋了？这儿没人，怕啥？你打算一直在我棚里住着了？
1: 对，一直等到秋收，娶了你，俺和你一起回家。
2: 说了一万遍了。
3: 先退下边，先退下边，先退下边。
0: 上边上边玩去。
2: 听着没，上边玩去。你别凶他，他都够可怜的了。傻天，银子给你梳小辫儿，好吗？银子给你梳小辫儿喽。傻天的头发真好。银子给傻天梳小辫儿。 你看，戴一个花儿，傻条戴花真好看。
1: 傻条，你回头俺看看。别怕，傻条，你看啊，俺揍他。
0: 等俺跟你一块走。哎，你去哪儿啊？时候不早了，俺该回家了。还早着呢，你别走。好嘛，
1: 事在这待着吧。走了，傻条。
0: 小辫儿，你再过来，俺把你辫子给剪了。
1: 哎，这边，傻条。
0: 傻子哪边也不知道。
1: 走喽。 姐，你回来了，烧火去。好。娘，您咋样啊？没事儿。俺给你熬粥去。俺快野菜了，俺给你找。你俩干啥呢？啊？谁让你俩吃的？姐。
2: 别骂他们了，你出去的时候，他们饿得直吃土，俺也想吃一口，成吗？

0: 爹，浇完水，这地里的活就差不多了。秀秀怀上了，以后多了张吃饭的嘴。俺想好了，俺得继续开荒去。
1: 儿啊，开荒不如扎密汗呢。这今年的这个光景也不好，要能开，爹不早开了吗？俺不去扎密汗。
0: 俺得守着您和娘，还有秀秀呢。俺就不信了，这村里就没有开荒的地了。俺去远点，再学摸学摸。你说说啊，这马上要立夏了，到现在啊，连个雨点都没有啊，这不要了命了吗？有那么句老话啊，叫立夏不下雨，篱笆高挂起，灌浆水不忘，小麦地里黄了。 还得求雨啊！这样吧，明天咱们就去求雨去，能来的都叫上吧。
2: 好。天牛爷爷在上，今天全村老少爷们儿前来祭拜您，恭请天牛爷爷，请来东西南北。 四海龙王前来祈风降雨，会。云往东起大风，云往北翻大水。 云往南，水推船；云往西，大雨停。降水灌浆，保丰收；普降雨露，解烦难喽！
3: 降水灌浆，保丰收；普降雨露，解烦难喽！
2: 龙王降雨。 水漫山，降下大雨，万民欢。

0: 你咋好几天不出来摆摊啊？也不给俺送货，俺天天在家门口等，俺都快急死了。对不住，
1: 俺媳妇儿老病犯了，俺带她去县城瞧病，这刚回来。
0: 咋样？嫂子病瞧好了吗？嗨，
1: 痨病，胎里带的，治不好了，俺就是不想她多遭罪。
0: 俺本来看你不给俺送货，俺就一肚子气。 就冲你对媳妇儿这个心思，俺不生气了，你还给村子搬救兵，你的好俺都记得。啊，这是俺家立下蛋，送你一个，俺自己也留一个。赶紧的吧，把你给俺烧的东西拿出来，俺一会儿杀价饶你一程。
2: 多谢二小姐不杀真。俺
3: 知道往后他肯定是要当官的，那这家你不管谁管啊？俺可是在祖宗面前发过誓的，这个家迟早要交到你们手里的。 这里呢有两个账本，一个是铺子的，一个是收租用的。你呢，好好看看。俺当时也是看了好多遍才找着里边的门道的。你先看着，那灶上面给你炖了红枣和红豆汤，俺去看一眼。要是好了，叫小琴给你送一碗来。
0: 嫂子，你现在对俺是真挺好的，不逼俺喝中药汤子，还隔三差五让俺点菜，俺都不想走了。
3: 走哪儿去？ 这是你家，你往哪儿走啊？
0: 嫂子，俺跟文典哥没那个缘分。

0: 亲都成了，还说啥缘分呢？嫂子知道之前嫂子做的不好，那也是嫂子着急，就急着想让你为费家开枝散叶。但是现在嫂子想明白了，这是个水到渠成的事儿，俺也就不着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在家里头住着，等着文典回来。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这以后的事儿，谁又能说准呢？
0: 不用你说，嫂子知道咋办。就冲马子来，你没撇下嫂子一个人，嫂子也知道，你是俺身边的近人，俺得善待你。
2: 嫂子，俺也善待你。

0: 嘿，你挖了个单身苗子，这些还真怪下功夫哈。
1: 娘，咱上次挖那单身卖了3毛钱呢，俺就想看看那到底咋生咋长。
0: 你怪有心劲儿的，可别累坏了身子哦。
1: 俺注意着呢。娘，您发现没有？马子退村以后，咱村的人都变得可勤快了。
2: 一个个都攒着劲儿，想奔出个样来。
3: 那可是啊，还真是的。嗯，
1: 谁想着不后怕呀？俺那个亲娘要把咱村子屠了，这日子不都是捡回来的？哎呦，
3: 所以啊，俺得赶紧把这单身给他研究明白了。
2: 好，
3: 婶儿，不好了，不好了！
2: 咋了？
3: 费大肚子家老小儿饿得吃麻果子，给要着了。
4: 都翻白眼了，都赶紧去看看吧。
5: 走走走走，
6: 哟走走，这咋弄的？
7: 咋了？咋了？咋了？啊！这咋弄的？咋弄的？俺带他俩玩意儿，村儿一个没看住，兄弟就。哎呦！儿子，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死！
8: 给俺！
9: 我的妈的儿子！
10: 妈，我的药性大着呢，刘洋见了都躲着走。
11: 咋了呀？
12: 叫郎中了没？
13: 柱子早就喊去了，这倒着拍么？倒着拍了么？
14: 哎呦，对，掌柜，快！妈呀妈呀！冲上了！哎呀，
15: 没事没事。
14: 儿啊，哎呦，你这什么都吃，看我揍你不揍你？你还有纸？
13: 我看看啊！
14: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3: 怎么样？
14: 这看着是醒过来了，但他这吃的时间太久了，这得吃催吐的药。这个曼陀罗这个东西啊，他这个药劲快，幸亏这孩子吃的少，这要吃多了呀，一炷香的功夫，这就没命了。
16: 看我回家揍你！
14: 回去好好照顾着啊！
16: 是啊，
14: 腿脚都是软的，根本就下不了地。
16: 不是孩子，这是干什么的？俺没钱给您。
14: 能不能先记着账，下回连俺娘治病那一起给？哎呀，你弟弟的这个钱我就不要了啊！哦，对了，来，这是那个催吐的药，你赶紧回去啊，给他吃上啊！赶紧回吧，回吧。好好，赶紧回去吧啊！ 回去吃药去啊！赶快回去吧，吃药去。这草咋这么厉害啊？哎呀，这只是叶子，这个曼陀罗呀，它这个花还有果子，哎，那更厉害了。不过话又反过来说了，它呢也是一种草药，镇痛，还有这个止痉挛的作用。不过呢，这个剂量一定要把握好了。幸亏啊，这孩子吃的不多。
13: 哎呦，好，你们忙着，我回去了，我得出诊。哎哎。

0: 俺知道这应该叫什么山茄子，而且还有叫什么闹洋花的。咱这地儿特别特别多，长大开花了呀，还挺好看。哎，
1: 饿了吧？
0: 秀，
1: 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看看！
0: 咋了？
1: 来，快来看看。土。 你看这一片，都是俺开出来的。秀，别嫌它小啊，这底下都是石头，俺一开始都不想刨了，但俺发现，这石头缝里面有土，有土它就能种庄稼。俺谋划好了，俺从山下把好土运上来，只要这种子能长出来，这根儿就能扎进去。俺三天。 开一小片，十天开一大片。俺看了，这瘪点子，俺能开出两亩地。
0: 俺不嫌它小，大脚，俺就是觉得你辛苦。
1: 俺不辛苦，嗯。
0: 吃饭吧。
1: 嗯。
0: 慢点吃啊。
1: 嗯。
0: 俺今儿啊。 跟娘去摘野菜了。嗯，娘说今年的野菜照往年都少。嗯，往年开春的野菜能养活一家人呢。银子的弟弟因为太饿了，误食了那山茄子，差点连命都搭进去。
1: 哎呦，
0: 这年景不好呀，银子家就更难过了。你说这街坊邻居，一个个都卯足了劲儿想把日子过好。 这年景咋能这么不阴人呢？这地里如果种不出粮食来，那可咋办呀？还不如种点草药呢，还能卖钱。
1: 种草药？
0: 对啊，娘上次带俺去挖的草药，你知道的。
1: 嗯。
0: 卖了3毛钱呢。那草药叫丹参。
1: 丹参？
0: 嗯。
1: 那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
0: 是啊。
1: 那就先开地。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时光荏苒，纸短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之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民各干其实，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安居乐业这个成语最早的出处。和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如今又是一带一路上的明珠。从古至今，岁月流转，几千年来，和田人的安居乐业究竟是怎样的呢？

带从北京来的游客前往达里亚布依劳村。这个村子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要开车在沙漠里颠簸四个多小时才能到。这条路崎岖颠簸，沙漠里苦楚难耐，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游客们到底要去达里亚布依劳村看什么呢？这个村子有400多年的历史，是和田地区仅存的原始村落。村民的祖先来自哪里，众说纷纭。1896年，瑞典籍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里，达里亚布依才第一次被外界所知。这些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达里亚布依老村成了网红景点，吸引了很多越野爱好者前来探秘。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车队抵达了达里亚布依老村。和田的文物有很多种形式，达里亚布依老村就是摆在沙漠里的活生生的文物。由于常年的与世隔绝，达里亚布依一直保持着和田地区传统的古民居样态。这种木骨泥墙的房子在当地叫八字房，早在2000多年前的精绝古国就有了，它们保存着和田先民生活的最古老的记忆。达里亚布依老村东南75公里就是尼雅遗址，西域36国中精绝古国所在地。尼雅遗址中的 N2 遗址是迄今保存最为完好的土坯房遗址，如今我们依然能从残存的木框架中辨认出房屋的基本结构，屋子的地梁和立柱依然清晰可见，墙体历经千年风沙已经剥落，露出编织整齐的红柳骨架。这组照片是100多年前斯坦因来到尼雅遗址考古时拍摄的。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N2 遗址中的房屋结构保存得更为完好，还能看到雕刻精美的木构件和家具，有些地方门框和房梁也保存完整。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这里比较有价值的木构件都保存进了和田博物馆。和田博物馆3楼展厅的进口处有这样一件文物，它是那样的不起眼，很多游客还以为它就是个装饰物，都与它擦肩而过。其实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文物，出土于尼雅遗址，它是由一个保存完整的房屋框架复原而成。从中你可以清晰看到尼雅民居的基本结构，这种木骨泥墙的民居历经千年演化，一直沿用到近代，和达里亚布依的八字房别无二致。由于交通不便，土地贫瘠，这里的人过去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6年，村里363户人家，贫困户就有299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为了响应国家异地搬迁脱贫的号召，2017年和2019年，达里亚布依村先后进行了2轮搬迁，绝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120公里以外的达里亚布依新村，开始了新的生活。老村留下来的少数村民负责看管全村人的羊，顺便打理这里的旅游业。如今的达里亚布依老村迎来了8方游客，让这个村子焕发出新的生机。借助旅游业的东风，2020年，达里亚布依村正式脱贫摘帽，达里亚布依新村成立了游客中心，村民们的新房有接待游客的民宿，村里有网有电有超市，一派现代生活的景象。本来应该被废弃的老村，近些年来也开始了翻新，村里盖起了民宿、超市、餐馆，甚至还有咖啡馆。但是这些新修缮的房子还是固执地坚持着达里亚布依的传统，

0: 当然，和田地区的民居不仅只有八字坊。随着和田与中原地区的不断交流，和田地区的建筑艺术也攀上了一个高峰。土尔迪阿吉庄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和日班努尔埃赫麦提，塔吉克族人，他刚刚被调到皮山县宣传部工作，今天他被派到土尔迪阿吉庄园熟悉工作环境。这座百年老宅他耳闻许久，但当他第一次踏入这里，还是被它的美所震撼。
1: 土尔迪阿吉庄园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有100多年历史。此民居原为当地地主土尔迪阿吉旧宅，此建筑群出建始有72间房屋，分别有居室、客厅、清真寺、仆人宿舍等。外部西面、南面有木柱和回廊，形制略同于汉式的民宅。
0: 走南闯北的土尔迪阿吉，把他一生所看到的一切建筑样式都融入了自己的庄园。庄园的整体采用了汉式的4梁8柱的结构，门外设回廊，屋檐用的是飞檐斗拱结构。即便和田地区很少下雨，他还是学习汉族人修建了一个流水檐。二进门的这个门环是中原样式的，而这个门明显是蒙古族风格。走进二进门的第一间卧室，是典型的维吾尔族阿以旺式的民居。阿以旺在维吾尔语里是明亮的处所的意思。南疆地区风沙较大，因此这里的房子一般不设窗户，而是在屋顶添加一层天窗。这种结构可以防风沙，又可以通风照明。屋顶的装饰用的是陕北剪纸的对称图案，其中还有佛教的万字纹。但是庄园的客厅破天荒地开了很多窗户，没有设阿以旺天窗，这让客厅的光线异常的明亮。而窗户的装饰采用的还是中原地区常用的菱形花纹。最里间的卧室，美和日班觉得更加亲切。这间房子的屋顶采用的是塔吉克族风格的阿以旺，这间是土尔迪阿吉夫人的居所，可以想象他的夫人很可能是一个塔吉克族人。土尔迪阿吉庄园可以说是把中华各民族建筑的精髓集于一身。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此豪华的庄园也只有八一老爷能住得起，新中国成立前普通农民的居所则是相当的悲惨。这是1960年拍摄的纪录片《夏赫勒克乡的农奴制度》。夏赫勒克乡位于和田地区墨玉县，这里描绘的是农奴主买买提利汗和家的庄园，其豪华程度堪比土尔迪阿吉庄园。
2: 农奴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是农奴们住的房子，这是农奴们穿的衣服，农奴一家使用的锅碗。
0: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库尔班大叔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恩中国共产党给他的幸福生活，他下定决心一定

0: 亚生买买提名库尔班，库尔班大叔的孙子，人称小库尔班大叔。如今他就在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里工作。为了表彰库尔班大叔见到毛主席的壮举，当地政府给他盖了这栋房子。小库尔班大叔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他再熟悉不过了。现在的库尔班图鲁姆纪念馆就是在库尔班大叔的这栋故居旁边建起来的。这栋老房子成了纪念馆最重要的展品，也是于田县文物保护单位。仔细看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其实库尔班大叔的故居并不是传统的维吾尔族民居。和田地区地处沙漠边缘，多风少雨，因此这里民居的屋顶都是平的，而库尔班大叔故居的屋脊高高隆起，呈三角形，这是中原地区最常见的硬山式屋顶。虽然房屋结构是汉式的，但其内部的装修可是纯维吾尔族式的。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维汉风格结合的民居既沿袭了民族融合的传统，又引领了时代潮流。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和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像库尔班大叔故居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子也逐渐普及起来。4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和田人民的居住条件早已今非昔比。开普台巷，开普台在维吾尔语里是鸽子的意思。这个小巷过去是一个卖鸽子的市场，而如今这里是和田市区最有名的旅游景点，它就是红遍全国的团城。
1: 我家比较远，每天就是要得抓紧时间，所以我都习惯了就是那种走得特别快。
0: 每天上午10点，顾在利都要匆匆走过开普台巷去上班。他是团城的导游，这条小巷他再熟悉不过了。
1: 这条巷道的这些上户老百姓几乎都已经熟悉了，都认识了。大家这么一看我在这拍摄，都以为我要当网红了。
0: 和田的团城有300多年的历史。在明清时期，南疆地区的汉人和少数民族并不混居，汉族人居住的地方称汉城，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称回城，而现在的团城就是古代回城的遗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回城人口不断增多，人们就以城市中心为原点，像年轮一样一圈一圈地往外盖房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圆形，团城的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古在利小的时候，他的舅舅经常带他来团城买鸽子吃。那个时候的团城到处都是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他做梦也没想到长大后他会在这里工作，并且爱上这里。换好工装，古在利开始接待今天的第一批游客。
2: 尊敬的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莅临和田团城。和田团城地处和田市中心，是和田的城市会客厅，因其有中信团信向四周发三市分布的街巷环绕而得名。想真正和田各族人民像16字一样亲密团结，怒里同心，建设美好家园，这也是我们取名和田团城的主要原因。和田团城是2019年年底举行的老城改造项目，2020年年底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和田团城的整体规划图。和田团城呢，总占地面积83公顷，涉及到3500户，分为3期。目前呢，1期、2期改造完成，3期还在改造过程中。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我们1期开普台巷的主巷道10号店位上。截至目前，总共投入10.8亿，有援疆资金、中央预算资金和财政资金。
0: 团城老城区改造属于北京对口沅江和田的金河一家工程，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历时4年，成功将这里打造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时尚街区。

0: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毁，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渺茫。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申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申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申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申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申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

0: 贵族，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1: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始为、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始为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召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释放。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始为、固、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皆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0: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有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1: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往，曰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

0: 是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十二月为岁首，每年十二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九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九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1: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使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祷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0: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四千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金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佐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

0: 师爷。
1: 李颖呢，在陈涛推翻夏王朝之后呢，发挥极大作用。在陈涛这个取得夏王朝以后的时候呢，这辅助陈涛也起了很大作用。陈涛之后，对商王朝的这那个王位继承上以及巩固上，以及那个贯穿这个陈涛的这个制度和法制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啊，所以呢，这个伊尹呢，很受商人的爱戴。
0: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商朝漫长的500多年历史不觉已走过一半。这时，商代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的人物手上——盘庚。但盘庚接手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一副烂摊子，因为此时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盘庚是个有作为的国王，他在就位后的十几年里做了许多努力以缓和国内矛盾，却仍然不能改变衰败局面。若继续下去，王朝将有灭亡的危险。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往哪儿走？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了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他们担心迁都削弱自己的势力，便到处散布流言蛊惑人心，并鼓动族众也跟着反对迁都。盘庚是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君王，他在迁都前后对臣民进行了3次训话，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上书中的盘庚上中下三篇。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再敢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
1: 盘庚认为啊，他要是迁到殷这个地方，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啊，再一个呢，他还是一种觉得能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一种格局，再加上呢，殷这个地方旁边就是黄河，也有利于呢他水路交通，啊，他的战略资源的运输呢什么的也有利于他。
2: 盘庚迁到了这个殷之后，啊。此后的这个商王朝啊，就被叫做殷商王朝。这历史上呢，也管盘庚迁殷以后的商代的以后这段时期叫做殷商，或者叫做殷代。史学上过去通常的是以盘庚迁殷作为先后两个时代啊，前面叫做商前期，后边叫做商后期，有人叫做商早期、商晚期，就是现在我们考古学上的这个殷墟文化的这个。这个集中地点就是河南安阳小屯为中心的这个殷墟遗址所代表的这个文化时期。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10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0000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

0: 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回商王呢，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其又呢，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

0: 在历史上呢，听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它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1: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定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史载，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游里城遗址。游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游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

0: 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朝星台，在现在下镇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镇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就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乘风努力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这新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了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砸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砸星楼。后来到西周的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坏，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砸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

入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

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亡。

0: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染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这家公司有问题。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干什么？跟我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4: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2: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4: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5: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7: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8: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
1: 哈。妈，哎，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喂，快点，哎呀，
12: 弄水，你走了呀？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1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8: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 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9: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2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23: 做自己就好，
2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5: 阿姆。

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7: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5: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6: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7: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讲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0: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1: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0: 结婚后，他会说，
1: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牧野带我们收集证据，还在对抗中受伤了，但鹏飞不喜欢他，还和我吵架，负气出走。沙堡危机，
1: 哼，宁愿相信万人也不相信我。我再也不回去了。啊，怎么把这个也带来了？
2: 来都来了，干脆我来把证据补上吧。
1: 还有美琪，他们要去干嘛？

0: 嗨，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大秘密呢，白跟过来了。木野竟然上了 MY 公司的杂志封面。等等，这项链好眼熟啊！原来是他！啊？什么东西啊？
1: 还有别的任务，嗯，好臭啊！前天我就让你把这泡面扔了，你看，馊了吧？
2: 快快快，拿走拿走！
1: 都收拾好了吧？待会儿我们就去沙堡和老板会合。
3: 太好了。

0: 赵林搞定，老板就不用再演好心的穆大哥了。
1: 搞定赵林，沙宝，赵林有危险，我得阻止他。
2: 沙宝那儿有 MI 公司破坏环境的新线索，我们在那儿也能找到证据。
1: 啊？沙宝离这儿远吗？我们能赶在林大叔回来之前拿到证据吗？
2: 不远，肯定没问题的。
1: 万一林大叔他们回来看不到我们，会着急的。我给林大叔留张纸条吧。
2: 嗯。
1: 好了，我们走吧。
3: 我等鹏飞哥哥吗？
1: 不等，我都留了字条，他要是回来肯定能看到，看到以后他爱追不追。
3: 啊。
1: 他们该不会已经去那个沙堡了吧？啊！早知道应该跟着美琪他们，现在连沙堡在哪儿都不知道。
4: 鹏飞，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1: 林大叔、林大婶，你们知道沙堡在哪儿吗？
4: 沙堡？哦，就在那边，一直走，很快就到了。
1: 啊，谢了。啊，对了，我们拍到证据了。
4: 真是辛苦了。
5: 这孩子那么急，怕是遇到事儿了。
3: 赵林姐姐，鹏飞哥哥怎么还没追上我们啊？
1: 我怎么知道？他爱去哪儿去哪儿。
2: 赵林，别赌气啊，鹏飞也不是故意的。
1: 可是
3: 蛇有蛇。
1: 怎么了，梦梦？
2: 别怕。没事儿，不是蛇，是树根。
1: 梦梦，没事了。
3: 我看错了。
1: 穆大哥，还有多远呀？
2: 就在前面。看，这就是沙堡。据说 MI 公司的人经常在这儿活动，这里肯定有线索。走，进去看看。
1: 嗯。
3: 这里好像有奇怪的味道。
1: 我什么都没闻到，你是不是刚刚吓坏了？
3: 赵
2: 林，这里有关键线索。我们一定要找仔细点。
1: 嗯。
6: 怎么还没到？
7: 走路要小心点儿。你行这么大礼，让赵林怎么还？还有笔记本吗？你想都别想。
2: 赵林，你先走。
1: 你没事吧？
7: 你还愣着干嘛？放手！
2: 你们想干什么？你先等着，我这就去救梦梦。
1: 原来你就是美琪和大勇的老板。

0: 原来那天你也在啊。
1: 对，就是我。终于找到伊洛国主城的位置了，胜利之书有望了。
2: 还给我们！老师，我们快走。
0: 看来丹药这地图还不能确定主城的位置，赵成一下就能看出位置，他那本研究笔记一定有关键线索。

0: 让他们跑了。大勇，你去哈勒镇找一个叫赵成的教授，把他手上的笔记本给我拿回来，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哼，
1: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0: 因为我一定要拿到生命之书。
2: 没错，拿到了生命之书，
1: 我们就可以繁衍壮大动物种群，夺回被人类挤占的生存空间。
3: 什么动物和人类？你在说什么？
4: 少啰嗦，把笔记本交出来。
1: 我不会交给你们的。
0: 那就别怪我抢了。
1: 我真后悔相信你。
4: 哼，那是我们演技好。哎呦，我的脚。老板，老板，救命，蚂蚁要吃我。
1: 老板，我们计划里可没这个东西。
0: 估计是倒塌的柱子砸开了墙里的蚁穴，这蚂蚁太诡异了，我们走。
1: 没想到这里是古国孔雀井遗址，修复这里就能让戈壁重获生机，请期待下集《地下奇迹》。

0: 还得是这个 APP 啊，看剧都免费。这地方存了这么多数据，竟然没有防护，那我可就不客气了。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要发财了啊！哈哈哈哈，
1: 这家公司有问题。
2: 你公司因违反数据安全法第27条，现处以50000元罚款，对你个人处以10000元罚款，请限期整改。网信办提醒您，根据数据安全法第27条规定，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健全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教育培训，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数据安全保护义务，企业将会受到严重的行政处罚。
3: 网络安全普法之个人信息保护。
4: 找工作的人那么多，入侵这些主流招聘软件，爬取用户信息 so easy。有了这些偷来的简历信息，我不仅可以卖给别人，还能做新产品开发。很快我就能成为高富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5: 公司涉嫌盗取并泄露平台用户信息，处罚人民币4000万。你作为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7年，罚金人民币1000万。
6: 上虞网信办提醒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相关行业主体应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越权获取个人信息和关键数据，时刻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警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

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报备注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方位推进区域教育体育高质量发展；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
0: 陈某家文献陈列馆正式落成开馆；
1: 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教学提质、管理提效、服务提优、安全提稳、发展提级五大工作导向，以品质活教育集成改革为核心，统筹师资建设、数质教改、全域育人、体教融合、平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推动全区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交出民生温暖答卷。纲教改沃土，数质赋能课堂提质增效。作为教育评价改革双试点区，我区持续深化活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评价体系升级，聚焦双减核心目标，破解传统教学痛点难点。全区常态化推进数质化分层作业研究与落地，实现从单点试点到全域推广的跨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学生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有效减轻学生无效作业负担，提升课堂教学精准度与时效性。同时，积极探索校园微改革创新路径，以细微处的教学管理变革激活办学活力，持续优化“育少年、育成长”四大行动体系，稳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位学子。同时，秉持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我区全面落实学生体质健康583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学段分层培育、精准干预、闭环评价的体质提升机制，配套完善体育师资建设、校园体育督查、赛事体系搭建等保障制度，全方位夯实学生身体素质根基。在科学培育体系助力下，上虞学子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攀升，斩获绍兴市学生体质抽测历史最佳成绩，深耕民生体育暖心工程，推动免费游泳培训体质升级，实现从普惠普及向精品培优转型，健全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链条监管机制，通过动态评级、白名单公示、资金风险防控等举措，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守护家长与学生合法权益。接下来，我区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深化品质活教育改革，精进育人举措，优化教学服务，做强体育品牌，夯实安全根基，不断

0: 但擦亮上虞教育体育金字招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趣闻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9月1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加 X 改革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罗黎明陪同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实地视察，并听取区委改革办通报1+14加 X 改革工作整体情况，听取区政府关于构建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和以一盘水果为牵引推动缩差共富集成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务实中肯的意见。关于1+14加 X 改革工作，赵文忠指出。 1+14加 X 改革推进以来，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系统布局，各牵头区领导领衔攻坚，改革办统筹协调，各部门镇街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全区各项改革站位高，路径清，落点实。改革谋篇布局有高度，改革品牌打造有亮度，改革赋能发展有力度，改革氛围营造有热度。希望我区进一步靶向发力，要真改能落地。 增强改革穿透力，要实改有成果，提升改革辨识度；要长改增合力，保障改革流畅感，真正以改革破难题增动能。就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赵文忠给予充分肯定。 他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交通软环境改革，有序推进路网提档、智慧赋能、校园治堵等工作，整个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短板找准，聚焦重点攻坚，把收官抓好，压实工作责任，把长效筑牢，真正把畅行渝城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标杆工程。 对于以一盘水果为牵引的推动缩差共富集成改革，赵文忠指出，一盘水果推动全域缩差共富，积后城市是区委的决策。相关部门乡镇通过大量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工作，重塑水果产业发展的策略。总体看，这项改革切口小、落点实、带动强，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共富的特色路径。 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继续做放大优势的文章，让更多群众从中受益；要做演练补练的文章，把产业链条做长，附加值做高；要做共富增效的文章，真正让一盘水果生出共富之花。罗黎明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他表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将认真落实本次视察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逐项分解、闭环整改，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改革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为实现我区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昨天上午，陈梦家文献陈列馆开馆仪式在漕河里十三弄举行。今年是陈梦家先生逝世60周年，家乡上虞以500多件珍贵文献、535件展陈实物，纪念这位从虞山顺水走出去的跨界奇才。北京文史学者、作家、著名鉴藏家方继孝。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祝晓峰，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贾文忠，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立岳，绍兴市档案馆馆长茹福军，区领导李海玉、蔡建红以及各界嘉宾、媒体代表出席活动。
0: 档案文献是刚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区在名人档案挖掘征集、整理保护方面基础扎实、成效显著。此次以陈列馆开馆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名人档案的征集、保护与活化利用，推动档案资源向公共文化资源和城市文化 IP 转化。 目前，陈梦家档案整理与研究已纳入第二批浙江重要档案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 据了解，陈梦家1911年4月到1966年9月，笔名陈满哉，祖籍浙江上虞，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鉴赏和明代家具鉴赏家。他16岁展露诗才，20岁出版《孟家诗集》，与闻一多、徐志摩、朱。

0: 不相并称新月派四大诗人。此后转身深耕古文字学、甲骨学、商周铜器与汉简研究，一部70万字的殷墟卜辞综述被学界誉为甲骨学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下一步，我去向把陈列馆与本土文脉资源深度串联起来，全面推动陈梦家先生的治学精神、家国情怀、故土情结落地生根，并进一步深化与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合作，深耕陈梦家学术研究、近现代文史研究，全力打造具有省市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研究高地。
1: 常态化开展相亲联谊、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让更多乡亲心系上虞，赋能上虞，扎根上虞。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9月15号，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生态共赴红色慢行徒步文化巡踪计划走进上虞晨曦。 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机关党支部党员、生态环境志愿者以及生态文旅自媒体博主相聚晨曦，开启了一场生态实践与红色研学相结合的寻踪之旅。上午10点，全员抵达寻踪计划首站雪花潭，环线生态徒步之旅正式开启。 从停车场出发，途经入口牌坊、千年匪王、三叠泉、子母潭，最终抵达雪花潭主瀑布。 整条步道树荫连绵，溪水潺潺，秀美的水生态风光深深吸引了大家。随行的自媒体博主们沿着步道边走边拍，用镜头定格绿水青山，并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晨曦的生态之美。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志愿者们沿着步道开展无痕山林环保实践，在雪花潭水质打卡点位，利用便携式溶解氧仪现场检测水体指标。 在子母潭附近，志愿者使用便携式PM2.5检测仪实时监测空气质量，优异的检测数据让在场人员连连惊叹。我也是真的感受到了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水非常的清澈。那么刚刚我也是用了我们的便携式 PM2.5的检测仪检测了这个PM2.5数值，这个数值是非常好的。
1: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把上虞晨曦的美传播出去，同样也是带动大家一起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随后，一行人来到晨曦乡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纪念馆，在专职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个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史料照片，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革命实物，再现了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晨曦深山里建起9场两院后勤 保障基地，当地群众倾力支持抗日的峥嵘岁月。驻足展厅，大家被先辈们在深山密林里坚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在回望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此次活动以徒步研学和实地监测相结合的形式，把生态实践、红色教育和文旅宣传融为一体，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态共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以能量无界惠企未来为主题的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在我区举行，来自政府、高校、海外的重要合作伙伴与社会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在去年7月的上虞发展大会上，三晋公司与上虞正式签署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系统研发生产制造项目投资协议，仅用1年多时间便实现基地落成投产。 活动上，企业负责人

0: 与嘉宾共同启动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标志着这座集前沿研发、智能制造、测试认证、全球营销四位一体的新能源产业标杆正式启航。仪式上，三晋科技重磅发布多款新品，集中体现了企业六维技术矩阵的研发实力。 同时，三晋科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揭牌成立智慧能源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立零碳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在战略签约环节，三晋科技与法国科特迪瓦等外商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国际战略合作成果丰硕。
1: 我们在上一段希望是在今年我们完成整个工厂的顺利的投产，以及一些上海外项目订单的落地，同时呢去完善我们的产品和业务布局。那未来呢，我们自然是希望作为一家上于东关的一个本土企业，那我们希望是还是走这个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为未来更好的发展呢，打一步一个脚印儿吧，啊这个不好高骛远，同时呢这个仰望星空。
2: 啊，希望能够企业越来越好。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昨天，道西街道汇联村软水龙文化宫内暖意融融，温情四溢。街道依托“余味”“香风”“掌勺人”闻名实践特色品牌，温情开启敬老乡风礼宴公益活动。 全村150多名老年村民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叙情谊，在浓浓烟火气中传承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践行节俭文明的时代新风。一大早，村内志愿者与龙龙家宴相处团队便抵达现场，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 工作人员精心甄选新鲜食材，细致清洗处理，合理搭配菜式，充分贴合老年人饮食偏好，主打软烂适口、营养均衡的家常口味。中午时分，美味佳肴一一登场，现场氛围温馨热烈。老人们围坐圆桌旁，悠闲畅谈邻里趣事，细品可口饭菜，尽情享受欢聚时刻。和睦温馨的氛围萦绕整场活动。
3: 这个生日高兴高兴个，这个机缘捏过了。
2: 美食暖胃，文化润心。本次活动还配套开展接地气的乡土文艺演出，经典莲花烙节目精彩上演，质朴生动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演绎，深受老年朋友喜爱。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这一场敬老礼宴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3: 这次呢，来到汇联村文化礼堂，为老人烧餐饭，就是想为汇联村的一些老人做一些公益活动，能够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或者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产品。本次香风礼宴以家宴为载体，深度融入移风易俗的理念，让文明新风落地餐桌，浸润人心。
4: 活动现场，每张餐桌均摆放光盘行动、这里新风、鱼上十里宣传桌签，通过潜移默化的场景宣传，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积极树立文明餐桌节俭办宴、孝善传家的乡村新风尚。
5: 用好食材做暖心菜，以美食传递关爱，以行动弘扬文明乡风。
0: 让老年人吃得安心。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6: 昨天上午，丁宅乡开展世界清洁日，广西净滩行动。活动既是世界清洁日的一次集中行动，也是丁宅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让美丽丁宅焕发更加整洁、更加亮丽的生态光彩。
0: 启动仪式现场宣读了世界清洁日志愿者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净滩护河、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的号召。随后，大通农场、卡丁车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一溪两岸业态接受绿色伙伴商户证书，商户们将带头践行垃圾分类、文明经营、绿色环保，并成立广西净滩志愿队。 这支队伍将常态化参与巡河护溪、净滩保洁、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随着行动正式开启，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分组来到一溪两岸，重点清理一溪两岸步道、河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白色垃圾，倡导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爱护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溪两岸。
7: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们提倡全社会的朋友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

0: 我们的生态环境。
1: 近年来，定寨乡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同时也给皖西两岸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此次净滩行动以分组的形式集中对一西两岸进行清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中，大家共同守护美丽丁宅，焕彩皖西。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精通华府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正式拉开战幕，进一步丰富小区居民文体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氛围。
3: 比赛现场，参赛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球、拦网，一招一式展现出娴熟的球技。赛场上，大家奋勇拼搏；赛场下，邻里之间相互鼓劲加油，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有开心一族队、华威广告队、弦乐童乐队三支队伍参赛，3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通过多轮比拼决出优胜队伍。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深受中老年以及居民群体喜爱。本次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跳出竞技比赛本身，重在搭建邻里交流互动平台。参赛选手在切磋球技的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展现小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友善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舞台上，多云天气唱主角，风轻云淡，阳光洒向大地。虽然午后会有点小热，但总体还是比较惬意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局部地区。

可能会有阵雨，不会大动干戈，反倒能润一润空气，出门记得带伞就好。接下来20到24号，阳光又是主角，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在阳台上晒一晒被子，也适合傍晚去散散步。另外让人安心的是，未来7天气温总体平稳，早晚会有一点微凉，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多云，22到31度。曹娥多云，22到31度。东关多云，22到31度。松下多云，22到31度。张震多云，20到31度。峰会多云，21到30度。道墟多云，22到31度。上浦多云，21到31度。汤浦多云，21到31度。下馆多云，20到30度。永和多云，21到30度。梁湖多云，21到30度。义亭多云，21到30度。小月多云，22到31度。谢塘多云，22到31度。长塘多云，22到31度。盖北多云，22到31度。岭南多云，20到30度。晨曦多云，20到30度。丁宅多云，20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月窑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月窑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

0: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2: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

0: 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1: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2: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1: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6: 15/5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7: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8: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9: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

0: 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就是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17，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3: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4: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5: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4: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6: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7: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4: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8: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4: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9: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1: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0: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中转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1: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

0: 集群内场边配送、现边补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2: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3: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4: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2: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5: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2: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32，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40，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2%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

0: 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学，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烧烤油烟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近期，记者针对我区夜间烧烤摊油烟排放情况开展实地走访摸排，调查发现，城区禁排区域内产生油烟的流动烧烤摊位已基本得到管控，但城区边缘地带烧烤油烟直排现象依旧突出。
5: 2年前，我区划定了禁止露天烧烤区域，虞顺大道北段是禁止区域的北面边界线，紧贴的这个边界线的南湖路口，每天夜里都会聚集起一大批夜宵摊，其中多家为烧烤摊位。夜里11点多，记者经过这个路口，远远就看见一股浓重的烟气升腾而起。当天吹的是北风，这股浓烟就随着风势飘向城区。
6: 你好，开了吗？刚才？
7: 现在开起来。
6: 哦，刚才没开啊？
7: 忘记开了。
5: 这边还没完，旁边另一处烧烤摊的烟气又升了起来。
6: 这个烧烤没有那个油烟收集的吗？
7: 正在装。
6: 正在装哦，你这个车上现在还没有是吧？
7: 对。
5: 今年8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该规定，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对于这个新规，这些烧烤摊摊贩都表示是知晓的，但他们很多人至今没有养成使用油烟净化设备的习惯。
8: 就是现在净化器必须要装嘛，不装净化器的话，要对罚款要很多。
6: 对，必须要装，那装了得用啊。
8: 有时候就忘记了，有时候忘记开了嘛，反正这样一开就没了。
5: 记者将现场的问题反映给了百官街道。几天后，记者在夜间10点多来到现场，此时南湖路口并没有夜宵摊位，这些摊位都聚集在距离入口处200米左右的村道上。
9: 街道也说11点钟过去嘛，影响交通，占道违法。对。
5: 记者了解到，街道之前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更多是从交通制堵出发，摊贩们也严守着街道规定的时间点，11点一到，他们才纷纷转移到交叉路口，以避免对主要道路交通的影响。但对油烟管控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现场烧烤油烟直排问题并没有得到改观，很多摊贩都是在记者提醒后才开启油烟净化装置。
9: 刚才忘记开了，
7: 我马上开。
6: 怪不得，我看你这个好像这个没有开进去嘛，都在外面的。
7: 我还没开。
5: 甚至前几天存在的问题摊位，当天依旧在直排油烟。
8: 应该是碰掉了。
6: 刚才没开了，是确实是没开是吧？
8: 是开的，但是我估计是碰了，然后加碳的时候碰掉了，我估计。
6: 您今天这个油烟净化器开了没有？
7: 开了。
6: 开是开了的是吧？那这个烟气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大呢？
7: 它这个地下油线又稍微大一点，不仅
6: 是。是不是因为可能这个我们这边过滤啊，什么烟道啊，可能长久没有清洗了，造成的呀？
7: 要我这要每半个月洗一次。
6: 那你们之前是多久清洗过啊？
7: 1、2十天吧，1、2十天。
6: 那您这个肯定是有点问题了，你们需要再
7: 洗一下哦。
6: 哎，更新一下。
7: 好。
5: 就南湖路口夜宵摊位油烟直排的问题，记者也找到了百官街道相关事务的负责人倪

0: 伟昌。倪伟昌介绍，南湖这个路口的夜宵摊是城区禁止露天烧烤后逐渐转移聚集起来的。今年八月法典实施后，街道已经要求这些流动摊贩加装油烟净化设备，并确保正常使用。同时，街道也延长了路口的管控时间，由原先夜间9:30、10:00延长至11:00。之后，街道也会加派人手，加强对油烟的管控。
1: 现在还是以这个劝导为主，那么下一步呢，随着管控形势的加剧，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处罚。处罚的话，我想这个震慑作用就会有了。
0: 由于这个路口紧挨着禁止露天烧烤的区域，上方又有高铁线和高速公路穿过，百官街道也一直在考虑另选疏导点来彻底解决这个马路市场的问题。
1: 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能够疏堵结合嘛，希望疏导点给他们弄一个。但是南湖呢，一个呢就是人员比较密集，然后呢可用的土地也确实少，这个点位我们考虑很久，暂时还没有合适的，我们还在继续努力的寻找中啊，争取能够做到就是对于流动摊进行一个疏堵结合的一个措施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2: 南湖路口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流动夜宵摊治理不能止步于装上净化器，更要盯牢开起来洗干净。对于夜宵摊的油烟管控，既要强化夜间巡查执法，用法律刚性约束倒逼摊主落实主体责任，也要加快疏导点位选址落地，补齐流动摊贩安置的短板，疏堵并举，真正把烧烤油烟治理落到实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虞山隐藏于广西茶山间绘就山野文旅新图景。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
1: 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

0: 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1: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0: 差异化的运营模式是该基地保持发展活力的核心优势。不同于国内多数依托职业院校或国有企业建设运行的实训基地，该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这种模式既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3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0: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0: 当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聚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实训基地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进一步放大公共实训平台的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3: 余山隐坐落于下管镇东里村余南山路，是管西上湘创带核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依托原生茶山竹海与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山野目的地，成为余南生态文旅的标志性节点。
4: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余山隐，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是竹林，是茶园，这一个个落地窗把风、把树、把景都框在了这个框子里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入秋的余山隐满目青绿，数百亩茶园顺着山势层叠铺开，与周边竹海、天然阔叶林交织成绵延的绿色生态屏障。项目全程保留原生山林肌理与自然水系，没有过度人工雕琢，石阶步道顺山形蜿蜒延伸，穿行期间耳畔是虫鸣鸟叫与风声林涛，抬眼皆是舒展山景与流动云影。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都市人群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疗愈空间。作为绍兴市首批市级非遗茶空间，余山隐构建了多元文旅业态矩阵。山隐瓷骨传承越窑青瓷技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拉坯制作。

0: 词的非遗乐趣。临茶山而建的茶空间与茶咖区是赏景品茗的绝佳去处。山影食房主打本土山野风味，露营基地观星台解锁山野度假新体验。山影学堂则面向亲子研学团队，打造自然与文化融合的特色课程，全场景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生态打底，文旅赋能，余山隐同时也是下馆镇相创共富的重要载体。项目盘活百余亩闲置山地与老旧茶园，直接带动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间接拉动本土茶叶农特产品销售。近年来，依托山居渝南区域文旅品牌建设，项目年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吸引青年创客返乡入驻非遗首座、文创运营等岗位，以生态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实现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村民共富的同频共振。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近日，一批极具上渝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一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上渝味道、上渝匠心带回家。近日，我区举办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走进曹娥里十三弄系列活动。活动现场，百姓大舞台乐队轮番登场，热闹非凡，各类互动环节轮番上演。同时，联动十三弄原有常规演出，营造浓厚的夜间休闲氛围。市民一边品尝张镇顺阳红心猕猴桃，一边参与趣味活动，既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也让本土特色农产品走进更多市民视野。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屋村申报的深挖磁源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屋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渝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
1: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0: 去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5: 爸爸真好。喂，
6: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5: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5: 爸，
6: 来。
2: 玩
5: 下一项。

0: 经历过一场豪赌之后，刘总的心态开始转向保守，这我能理解。你理解啊？嗯。哎，我是不理解啊。咱们是制造厂，光研发就够了。你技术再牛，牛天上去了，你把地球都能撬动了，那产品生产不出来，管什么用啊？
1: 是，
0: 这就好比那个茶壶煮饺子，你有货到不出来，对吧？
1: 你干脆，你就支个大锅，两三百个饺子往里一放，你别较真的，看得见摸得着，笑一笑一。
2: 不是，咱俩跟这辩论有什么意义啊？你这么多意见，你赶紧写邮件去。
0: 什么邮件啊？
1: 通知你没看吗？
0: 没有啊，什么通知？
1: 行政发的通知，就热处理中心的设计规模征求股东意见，邮件交流。
0: 老朱没跟我说啊。
1: 那我跟你说行了吧？
0: 哎，无比吧，太麻烦了。
1: 你要是不愿意打字，你就手写下来，我给你誊，行不行？哎，坐坐坐坐坐坐，
0: 又嫌我烦了，对吧？

0: 来个烧味拼盘，再要个汤，差不多了啊。
1: 嗯，差不多了。
0: 人参炖水鸭，谢谢。股市有个金句，你知道吗？
1: 嗯，
0: 叫看空不做空。做企业也是一样啊，你要是考虑太多，必定会导致无所作为。
1: 确实，跟你一举拿下帝王相比，我确实有点太保守了。想当初我研制 F1 的时候，杨姐还笑话我呢，说我胆子太大了，就敢那么睁着眼往坑里跳。我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把勇气给透支了，导致我现在胆小如鼠。
0: 我这次给你介绍的外商，那都是全球排得上号的大企业，他们都跑到中国来寻找新的产能。刘军，现在不仅是咱们这儿投资巨大，全世界都一样。

0: 决定了，开土动工，一次性扣件到位。就是。这么硬啊？你点的？
1: 这是本店的名菜，花雕酒酿烧石鱼，有位先生送的。
0: 你这话可说清楚啊！这送菜这人是男是女可很重要。
1: 啊，就是这位先生。哎，
2: 刘老板。
1: 哎，你好啊。
2: 你好，哎，打扰打扰打扰，你可能不记得我，之前咱们在一个饭局上见过，哎，当时有你和钱老板，
1: 哦，
2: 我就坐在你们隔壁桌，
1: 不好意思啊。

吴老板，哎，您有什么事吗？啊，难得在这碰上柳老板，说来的有点惭愧。我之前呢，是因为这个资金周转不灵啊，所以就从钱老板那儿借了一笔款啊，用来救急嘛。就是这个还款的日子定得有点紧，一时搓不开手啊，所以我是想请钱老板。

0: 大家都知道你们关系好， 我真是没办法了，我也见不到钱老板面，我只能求您帮我带句话，拜托，真拜托了。
1: 这样吧，如果我见到胡明的话，我把您今天的事情跟他说一下。
0: 哎，好，好，
1: 其他的我真帮不上什么忙，不好意思啊。
0: 哎，多谢多谢。那我就不打扰了，好吧？
1: 啊，
0: 哎，慢用。
1: 谢谢谢谢。
0: 哎，唔该唔该。
2: 放贷这事儿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钱福明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路子还挺野。
1: 在他这行当里干久了，能保留一两成的自我就已经算非常不容易了。这种事儿咱们不懂，还是别议论了。你别出去瞎说啊。
2: 放心吧，我嘴多严啊，我就知道吃。吃吧，人家给了都。
3: 这些玩具啊，不全是新的，有一些是小桃子之前玩过几次的，还有这些衣服也是，我是觉得扔掉啊实在是太浪费了，就拿过来看看有没有小泡泡喜欢的，你不会介意吧？
4: 介意什么呀？小孩子长得这么快，看看这小衣服都跟新的一样。
3: 哦，还有这些书也是，带插画的，特别适合给小孩看，是不是？
4: 这书现在画的都这么好了，
3: 和咱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吧？
4: 哎，我记得当年你给研发中心搞设计的时候，经常去上海买书买画册，你最近还去吗？
3: 现在不怎么去了。洪明啊，在上海的业务越来越多了，每个月都要过去好几次呢。我有什么想要带的，他都能帮我买回来，也不用我自己跑了。
4: 是吗？钱鸿明这么忙呢，每个月去上海好几趟。
3: 是啊。
4: 柳军这次出差的时间也特别长，应该是周六能回来。我打算和孩子开车去上海接他，正好在那儿住一晚上。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和我们一起去啊？买书还是自己挑比较好，而且现在上海的书城装得特别好，里边跟咖啡厅一样，你要不要去看看？
3: 哦，倒也可以啊，正好洪明这几天也在那边忙，那我打个电话跟他说一声。
4: 又不用他开车，又不用他接的，跟他说干什么呀？我们到了就直接去找他，给他个周末惊喜，你说呢？

0: 挺好。
1: 哎，钱姐，13栋那套房子，最后是张姐给抢下来了，她非要感谢咱们，送了几箱水果，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0: 水果我家里还有呢，你们几个分了吧。
2: 姐，人家交代了，这指定给您的，
1: 你们不收不合适吧？
0: 行，那你放那儿吧。

0: 喂，大姐，
1: 佳丽，哎，我这有两箱芒果，我记得你爸爱吃，今天店里顾客挺多的，走不开。你过来拿吧。那我打电话让我爸过去取吧，我今天不在。
0: 我是正去上海路上呢。
1: 你去上海了？
0: 嗯。啊，
1: 洪明叫你去的吗？
0: 没有，我不想打扰他工作，我搭的是冰冰的车。
1: 等我们到了上海，正好是洪明下班的时候。哦，那好，那就麻烦沈叔叔过来拿一趟吧。
0: 好，谢谢大姐啊，拜拜。
1: 拜拜。

0: 哎，姐，什么事儿？
1: 我问你，你在上海那公寓里面是不是还住着那个小妖精？
0: 怎么又突然说起这个了？我忙着呢。
1: 佳丽去上海了，你知道吗？
0: 佳丽，她来上海干什么？
1: 你管她干什么？她搭着崔冰冰的车已经在路上了。
0: 啊？
2: 我直接送你去公寓吧，你把地址告诉我。
3: 公寓？
2: 嗯，
3: 我没有上海公寓的地址啊。
2: 不会吧，陈无名买这个房子也好几年了，你一次都没去过啊？
3: 前几年刚买的时候我去过一次，侯明开车带着我，我就没记录嘛。
2: 哎，那我直接送你去他上海的办事处吧，这个地址你总有吧？
3: 哦，这个我知道，我给你指路吧。看看，
0: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你现在马上从公寓搬出去，把你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带走。如果不带，我找保洁阿姨都给你扔出去。逛街逛街逛什么街？你马上从公寓搬出去。哎，小王。你派几个保洁阿姨去我公寓，把她所有的私人物品都给搬出去。对，尽可能的恢复到她没入住时的原始状态。嗯。哎，等会儿，大概需要多久？总之尽快吧。

0: 小涛子，有没有想爸爸呀？想了。小泡泡也来了。没想到我们来了，
1: 惊喜，太惊喜了。
2: 哎，你们这个写字楼管得这么严啊，访客还要通知登记。哦，
0: 从去年开始，出租率越来越高了，人员来往比较复杂。
3: 对我们租户来说，肯定是管理越严格越好啊。
2: 是，
0: 哎，别在这儿聊了，去我办公室吧。
2: 走吧，
0: 走，小宝宝，
3: 走吧。
0: 办公室累不累呀？
3: 到了，爸爸的办公室。
0: 随便坐。
2: 太棒了！
0: 冰冰，还没来过我上海的办公室吧？啊，以后常来玩啊。
2: 来，
0: 小丽倒点水。
2: 好，
4: 来上来。
0: 我帮你上来，转你们玩啊，走。
2: 我们本来啊不想打扰你的，可是公寓的地址我想不起来了，我也没钥匙。好，喝水，冰冰。哎，现在也可以不打扰啊。你要不这样，你把钥匙给他，我送他们家俩过去。正好柳军的飞机是晚上才到，我现在还有时间。嗯，
4: 可以啊。
0: 我一个人也没打扫，里边住的乱糟糟的。
2: 还不如咱们一起住酒店呢，还方便孩子休息。嗯，那就住酒店吧。喝水啊，
0: 小桃子，要不要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呀？好。好，你们先坐着，我去收拾收拾，跟爸爸一起住酒店去。
5: 好，你转。
0: 转。
2: 你也会写字啊？
0: 银辉吗？拿这个，拿这个，
2: 给
0: 水壶。那个，这附近都是大商场，你们休息好了可以去逛逛街。待会儿我去机场接柳军，然后一起吃个饭。
2: 行，听你安排。
0: 好。
2: 啊。
0: 哇。
2: 带
0: 的东西够吗？
5: 够了，就住一天。
0: 冰冰他们说明天就回去，你呢？
3: 你过来买书一天的时间怎么够呢？我再陪你逛逛。
2: 周一咱们自己开车回去。也行，那等冰冰他们走了，咱们回公寓住吧。明明上海有房子，咱没必要花钱住酒店。
0: 行，都听你的。来，
2: 把这床单一会儿给拿进去。嗯。

0: 小俊，哎，怎么是你来了？冰冰呢？你这趟去广州出差，不是和陆华东一起吗？他人呢？
1: 他直接去香港了，说是要给家里的女眷们扫货。
0: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呢，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家崔冰冰带着孩子和佳丽过来了，说要在上海玩一天。啊。
0: 那不挺好吗？怎么看着不高兴呢？没有啊，挺高兴的。就是他们来得急，工作上我得临时排一排。那你们家崔冰冰来了，我不好好招待一下行吗？
1: 什么态度？
0: 没什么态度啊，态度挺好的。
2: 好吃吗？
0: 好乖呀！哎哎，你就欺负我，爸说什么你都听，我让他干什么都不干，以后我也出差，让你知道妈妈的珍贵。
3: 女儿嘛，大多都亲爸爸，我们家这个也是。
2: 谢谢，
0: 是不是？小桃子啊，嗯，
2: 哎呀，
0: 真
1: 乖，烦死我了。
3: 刚才乖不乖啊？吃了吗都？
2: 可乖了，你一回来就乖。
0: 你才出差一个星期而已，就这么不放心厂里啊？你这一会儿都打4个电话，
1: 厂里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人员变动有些异常，这一周已经接连有3个人辞职了。
0: 那3个辞职的有什么反常吗？
1: 对于腾飞来说算反常，我们的人员一向都很稳定。
2: 哪3个人辞职啊？为什么呀？
1: 第一个倒没什么。
0: 业务能力比较差，自己主动提的辞职。第二个是一个负责宿舍清洁的阿姨。柳军，你没事吧？一个负责清洁的阿姨，你都这么关心？
1: 她的岗位倒没什么，主要是她辞职的理由。
0: 什么理由？
1: 老朱跟我说，就这阿姨上半年赶时髦，拿了攒的5万块钱扔给亲戚去炒股。
0: 结果居然赚的还不错。嗯，
1: 有时候一天就能赚到1个月的工资，那所以人家一琢磨，还起早贪黑的做什么保洁啊？干脆辞职专职去炒股去了。
2: 我是这种传奇多了，这种事儿我都听了不少了，这也没办法，你就当大开眼界了。
1: 那第三个呢？哎，第三个呀，最让我心疼，最舍不得，是研发中心的一个工程师。
4: 80后的硕士，技术水平相当高。那他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丈母娘啊。丈母娘？嗯。
5: 最近，哎，
4: 怎么这个人走了？把他男人呢？
5: 哎呀，
4: 这里还看不出来。
5: 别聊了。
0: 干活去。对比同行来说，我们腾飞的薪资算非常不错了，养家糊口那是绰绰有余。可要是买房子，至少他这2年，他的工资肯定赶不上房价。买不起房就结不了婚，这种情况在大城市并不少见。
2: 不是有人还开玩笑说吗？中国的房地产是丈母娘催生的经济。那他辞职了，转行做什么去啊？
0: 没转行，他技术移民去加拿大了。
2: 现在的年轻人生存压力太大了，你说这房价一直涨，想买房嘛又买不起，租房呢又不稳定，这好好的女朋友被丈母娘拖走了，他这个决定我能理解。
1: 理解是理解，可这么好的一个技术人才白白流失了，哎，多让人气馁啊！

0: 要不要再加点糖？
1: 吃点糖。来，再擦个嘴唇。
2: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嗯。
1: 哎，明明，我看你没怎么吃鱼，尝尝这个。
2: 不用管我，你吃你的吧。
3: 吃吧，你怎么吃？来，那你尝尝这个。Hello，
4: 回家喽，开不开心呢？走着呢。好想他转门啊！再长大，咱们家都几下了。
5: 给你放这儿了啊，
4: 放这儿吧。
5: 路上慢点开啊。
4: 拜拜。
5: 拜拜拜。我坐车了。
2: 拜拜。
4: 拜拜。
5: 我还坐车了。
2: 这电影怎么了？
4: 上车吧，慢点慢点。
2: 佳丽就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人，买菜都是阿姨去，她不知道也挺好的。
5: 你是不是还怀疑钱无名外面有人呢？
2: 慢点开啊！所以你带佳丽这次过来，是为了搞突然袭击吗？什么搞突然袭击？说的钱无名是我老公一样。就是心疼佳丽，你说他也是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人，现在被养了，智商都快成负数。那你智商这么高，你抓到什么了吗？
3: 红明敢把家里带回公寓，就说明真的没什么。好了，上车吧。来，回家了。
2: 到家了，唐僧。
3: 这哪有乱糟糟的呀？这不挺干净的吗？哦，我找钟点工打扫了一下。
2: 哦。
3: 早餐吃咸了吧？ 我烧点热水给你泡壶茶。
2: 好，给我吧。走，唐僧，洗手间。

0: 你先别过来，这玻璃碎了，别扎着你啊。妈妈呢？
1: 你困不困啊？啊，出了那么久的差还得开车。我开车从来不困，你睡会儿吧。昨天孩子闹得那么晚，你也没睡好，休息会儿。
2: 那我们一会儿啊，你要困了你就叫我，咱俩换。

0: 喂，怎么哭了？你先别哭，怎么了？
1: 谁呀？
0: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你哭有什么用啊？你待在原地别动啊，我们现在马上回来。
1: 回去？
0: 找个出口，赶紧下去。
1: 哦哦。
2: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不听，知道我自己太傻了，根本经不起你三言两语。你这么骗我有什么意思呢？我的心里是有感觉的，我受不了这个，我真的受不了。
1: 佳丽，我不是跟你解释，我只是。 真的不是你想的，
3: 别碰我！别碰我！你走！别碰我！你出去！桃子还在外面，咱们别吵好不好？佳丽，佳丽，佳丽，你听我说，佳丽，佳丽，佳丽。
1: 已经下了高速，准备回去了。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帮你。
0: 好，好，就这样吧。
1: 怎么了？赶紧回去吧。
0: 你抱孩子，来来来来，我负责家里啊。
1: 佳丽，佳丽，佳丽，佳丽，你过来，佳丽，过来。你现在跟我说，你想怎么办？佳丽想回家，让她回去冷静一下也好。但是我的态度很明确，不能分居，不能离婚。
4: 你不离，那人家佳丽想离怎么办？
1: 你少说那些逢场作戏的话。我之前问过你那么多次，你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现在呢？那些保证呢？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很乱。
4: 我现在家里不动了。

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加上这一笔，你存在我这钱都已经50-60万了，你要不要一起拿回家给你爸妈管理啊？不用，还是你帮忙存着最好。 这个周末打算出去郊游烧烤，你要不要带着小桃子一块过来？
1: 啊，算了，我最近。

0: 我最近不太想出门。那
1: 你要实在不想动，我去把小桃子接过来。泡泡最近一直吵着要跟姐姐玩呢。
0: 也好，那就麻烦你和冰冰了。
1: 没事。

0: 都睡了，
1: 好不容易哄睡着了。小桃子今天玩的够疯的，嗓子都喊哑了。
0: 她再怎么内向，也还是个孩子呢。
1: 长时间跟妈妈待在家里，不见外人，也不接触社会，这样下去，实在是不太好。这大周末的，还在看报告呢。
0: 银行准备金利率已经调到了历史最高点，这额度一抽紧，审核也更加严格，每天工作量都是满的，我就只能回家之后再看看这些分析报告了。
1: 哎，真是辛苦了。来，那我先去休息了。
0: 你等会儿我。赶紧一块儿休息。
1: 你不是还要看报告吗？
0: 报告哪有你好看？
1: 怎么了？说话这么重啊？

银行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吗？知道了，我再想想办法。

0: 哎，柳军，我听说小桃子在你们家过的周末，哼，给你添麻烦了啊！
1: 孩子上周五就接过来了，
2: 你现在才听说？你是不是又好几天没回家了？
1: 哎呀，你别瞎想，我最近真的是在忙工作，
0: 根本没时间干别的。你在哪儿呢？
2: 还能在哪儿？上班时间当然在公司了。
0: 我过去找你，有事情跟你面谈。
1: 行，你来吧。
0: 嗯。

0: 你是不是生病了？脸色这么差。我没生病，最近同期货跌得太猛了，必须得熬夜看盘。来吧，喝杯咖啡，醒醒。你说你几个月前把我说得哑口无言，现在又愁成这个样子。你们金融市场我是真搞不懂啊。
1: 昨天我爸跟我说，股指都冲上6000点了，你的期货怎么会跌得这么惨呢？
2: 不光是期货，二手房交易也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有往年金九银十的盛况了。我们公司资金链出了一点问题，你手头有没有600万？现金最好。

0: 行的话，帮我开个信用证。我们公司的额度已经到顶了，开不出来了。
1: 现金肯定没有。最近在扩建热处理中心，到处都在用钱，银行银根收紧，我只能给你开3个月的信用证，行吗？
0: 那太好了，3个月就行了。我不跟你客气了，按照跟其他公司一样的点数，付你代理费。
1: 代理费就不用了，你找个时间派个人过来吧，跟我财务对接。
0: 谢谢啊。
1: 事情解决了。
0: 嗯，行了。
1: 得了，咖啡你也别喝了，赶紧回家睡觉吧。啊。
0: 那我先走了，
1: 衣服拿好。
0: 谢谢啊，
1: 多大事儿，拜拜。
2: 吃啊！
3: 不吃了。家里应该在家呀，这怎么不接电话呢？
2: 哎呀，地面那么大的人了，你出去逛逛这有什么奇怪的，对吧？哎，谁规定他一定要在家待着，对吧？
3: 他这几个月心情一直不好，肯出门呢倒是好事儿。哎呀，上周啊，我到别墅去了一趟，你是不知道，他那个精神状态啊。
2: 几点了吗？我看一看下午开市的走向。
3: 指数都剩6000了，你不害怕吗？
2: 不害怕。我跟你讲，你就看这个房价。哦，3000的时候人人都说太贵买不起，到5000的时候有人说了，说这个什么泡沫呀，什么要崩盘了。你看看现在，1万1平的房子，疯的一样的抢。股市是一样，我跟你讲啊，你以为6000是高位了，错，下个月就是8000点。还不是到顶的，不是山顶，只是半山腰而已。
3: 我卖房子，我比你清楚。房价现在已经开始有了下跌的苗头，这个月好几家分店都是零成交，情况绝对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乐观。
2: 我知道，我知道啊，观察观察，我观察观察。
3: 讨厌。
2: 哎，吃吃吃，再吃点，再吃点。吃吧。

0: 前几天出差，我特意去给你买了一个幸运小发卡，保佑你顺顺利利、平平安安。来，我给你戴上。
1: 好看吗？

0: 你好，请你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喂。啊，我是。我认识沈佳丽。什么？尹景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我这个朋友他家里根本就不缺钱，他怎么可能干出盗窃的事情来呢？
3: 也不是所有偷东西的人都是因为缺钱。你听说过偷窃癖吗？我们同事正在调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前科。
2: 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我这个朋友她最近跟她老公的关系不太好，那可能精神上有点恍惚，但绝对不可能偷东西，更没有什么怪癖啊。
3: 这件事呢，本身也不大啊。超市那边发现她带有未付款的商品，就想看看她包里还藏没藏其他东西。可这位女士很不配合，超市又不能强行搜包，所以只好报警了。这样吧，超市那边的监控录像已经送来了，我们先看完再说啊。
2: 哎，好，辛苦您了。

0: 出了这种状况，不怪别人，全都怪秦红明。刘俊，你别告诉别人好吗？
1: 好，
0: 包括红明，也别和平明说。明明我不说，但是红明他对你有责任。
1: 他也不好受，晚上睡觉总是说梦话，脸色也不好。我其实特别担心他。你说他一个人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是，我今天也见着他了。不过你放心。
0: 还有就是最近工作太辛苦了，没什么耽误你。你们俩都要调整好状态，为对方，也是为孩子，好吗？

0: 在连续多日的下跌之后，终于迎来了一次难得的回升。上证指数今天报收5412，大涨4.94%，成交量较昨日有所放大。
1: 股市跌一个多月了，我爸他一直在抄底等反弹，也不知道弹回来没有。
2: 叫他吃饭了。
0: 我可以看到。
3: 爸，别看了，吃饭。
4: 哦。
0: 虽然是市场当中的蓝筹，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次反弹没有能够明显放量。那么，如何来研判目前市场的趋势？我认为，今天市场大幅反弹属于超跌性质。
1: 这些股评家呀，一天天说的头头是道，那其实普通散户，那不就是靠运气吗？
2: 那好啊，放在眼睛这儿。自己家，
1: 坐那边，坐那边。
4: 哦。
5: 哎呀，形势很严峻呐。
2: 爸，我们一直教育小泡泡，吃饭的时候不能看电视，您不能做坏榜样。
5: 知道知道，那些东西我也不信，我就是随便看着玩的。
2: 不是我说您，您这状态呀，真的得调整。我爸说了，您这个年纪最容易犯的就是心血管疾病。不光要注意饮食休息，而且还不能有太大的压力，不然高血压中风，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5: 亲家公是这方面的专家呀，我必须得听他的呀，
1: 是吧？那你就别想了，好好吃饭。
5: 好好好，
6: 过来那个，
2: 给你拿那个。
5: 冰冰，我跟你讲，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逢低吸纳，赶上这一波反弹之后，马上我就清仓，不玩了，赚钱就不想了，少赔即可。炒股现在压力多大呀？不得不离场走人，我总得把我这条老命保住吧，是不是？
1: 食不言，寝不语，你还不如泡泡懂事呢，是不是？啊，吃饭吧，
5: 吃吃吃吃，不说了不说了，宝贝儿，吃饭。
7: 投了这么大的一个项目，不跟我说，出问题了想起我了。

0: 哪儿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资金有些紧张而已。天纵，改造这么一栋大厦，怎么也得投进去1亿吧？1亿可不止。
1: 那得多少钱啊？
0: 我一个人呢，肯定是吃不消的。这其中有一半的股份，是帮几个客户代持的，他们身份特殊。
1: 不方便公开参与，常规的办法就是找个像我这样的代理人。
2: 风险啊，风险呢？期货、股票现在都在跌，你自己的资金链都出了问题，现在又要开始管私人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
3: 你放心，股票和期货不会一直往下跌的，这个项目没有太大风险。
1: 姐，完成了这个项目，咱们俩后半辈子就不用打拼了，都可以提前退休了。咱们以前一家四口，就15平。现在咱不光有了自己的别墅、车子，还有了自己的店面和生意。你赚到的这些钱，爸爸妈妈和我。
0: 以前连想都不敢想，明明啊，你还嫌赚的不够吗？咱们现在都投进去冒这个险，值得吗？正因为我们以前太穷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机会更应该抓住。我不能再让咱们回到以前的日子了。 哪怕有一丁点的可能性都不行。姐，胆小寸步难行，这个险值得了。
1: 你从私人那儿借钱，能给他们多少利息？

0: 你们找我过来聊经济走势，结果开口闭口都是楼市、股市。其他行业难道就不重要吗？名声不重要吗？实业不重要吗？哎，我说你们这些精英们，能不能抽出点精力关心关心其他方面？
1: 我自己买了股票就不说了啊。那集团的战略投资手里还攥着不少几年以后解禁的大小费呢。
0: 你那是不是？
1: 我那儿也是啊。 这解禁之后了，他还限制交易，给我赔的，那叫一个难受。你看，这
0: A 股股指啊，每跌一个点，那都是实打实的在剜我们心头的肉啊。换作是你，你也没心思聊别的。我觉得也说的太夸张了吧？政策面上一点风吹草动，最后都能扯到股指上去。我觉得相比于中国经济
2: ，A 股的体量没那么大吧？大哥。
0: 你这说话的语气就有点太局外人了，啊！你在这里边扑腾，你不研究政策能行吗？
2: 行行行，这当我没说啊，不聊了，不聊了。哎，你来吧，我打不过他，头脸上。哎，东东，你跟其他股民不一样。
3: 我也说不出来，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不应该这么狭隘啊！宏观经济这个东西啊，就是纷繁复杂的，你呢不信邪，
4: 非要在这团乱麻里理出一条主线。

0: 这一个晚上在这忙什么呢？这秘密麻麻的是什么呀？你在建模呢？
1: 我今天挨了两个人的埋怨。先是东东，说我表现得太像个局外人，不合时宜；再就是洪明，说我试图在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主线来，根本就是在做无用功。他们两人的观点，我都不认同。
0: 但是，一时之间又想不到理由反驳，所以就想建一个关联图，把今年的重大事件、政策走向、国际变动全都输入进去，试图推导出来接下来的经济走向以及制造业受到波及的可能性。哟，野心不小啊！还要推导出经济走向？你是要金智囊团吗？你结论是什么呀？
1: 结论是我放弃了。洪明说的对，宏观经济一切皆有关联，有无穷的变量，无穷的充分关系，根本就推导不出来所谓的结论。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经济领域有那么多骗子了，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无法研究。
0: 你这就是纯粹的工科沙文主义。你自己建不出模来，就说人家经济学不是科学。哎呀。
1: 其实不管未来经济走向何方，你都得按照眼前的现实管理工厂，是进是退，本来就没有超前的选择。也许是因为不自信吧。自从扩建中心起，我老是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可是瞧着身边这帮人。 一个个都比我有底气，好像完全不在乎那些风险。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了，是不是什么都看不清，也根本没有办法做出有把握的决策。你说腾飞之所以活到现在，是不是完全看运气？跟我的能力无关。
0: 心虚的不止你一个人。 我生日以后也时常怀疑自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现在这个职位。哎，要不这样吧，以后咱俩出门上班前，咱们就学那个传销组织，你看我们要就是那种对着喊“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1: 我觉得这行，咱们看别的不行，相互洗脑第一名。
0: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你要真心那种，来，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请问是来看房吗？啊，
1: 你好，我不是看房的，我是来找你们老板的。
0: 哦，那您稍等一下。
2: 哎，贝姐。
0: 哎，红英，您怎么来了？
2: 哎呀，哎呀，贝姐，真是好久不见啊。
0: 是啊，记得你刚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啊，还是个扎小辫的小姑娘呢。现在不一样了，这事业发达了，这气派也上来了。一看就是个做大生意的人。
2: 刚工作那会儿，我什么都不懂，还不是全靠魏姐手把手的教我啊！哎，
1: 有没有方便说话的地方？我找你啊，说点事儿。
2: 啊，好，那到我办公室来吧。哎，
3: 这
1: 儿。红英啊，我听老吴说你最近在集资，这一年期啊有这么高的利，
0: 差不多所有的老同事、老朋友都投了，你怎么偏偏不叫我呢？
2: 魏姐，您误会了。首先啊，我那不叫集资，也就是大家相信我，我也愿意给大家找点收益。我肯定是想过您的呀，不过您儿子今年不是去加拿大留学吗？那可是笔大开销，我以为您更愿意把钱留在手里呢。
1: 这话呢说了也没错，孩子留学嘛，这家里的积蓄都是先紧着他用。不过我姐呢倒是有一笔闲钱，还有我现在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也能凑一笔，这加起来有70来万吧，你不会嫌少吧？
2: 怎么会呢？不过魏姐，钱投进来，本金至少一年不能动，您没问题吧？嗯，
1: 没问题。我听老吴说他去看过的，上海市区里啊有那么大一栋楼摆着呢，我相信你。
2: 嗯，这次体检结果不错，就有几项指标不太正常，比上次好多了。哎呀，
4: 还是我亲家公说的对啊，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身体健康最重要。我跟你讲，股市清仓以后，哎呀，我睡觉睡得非常非常安稳，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吃什么都香，胃口好得不得了。嗯，
2: 还是亲家公说话管用啊。我当时也劝过你呀，说你别再炒股了，但你不听呀，全当耳旁风。
4: 那不一样，亲家公说话我是用耳朵听，你说话我是用这儿听，不一样的两个道儿。来，快吃点。嗯。哎，你说这不就是火锅吗？还改个叫豆捞，这一捞价钱可就贵了好几倍。你说现在人怎么这么会挣钱？味道还可以啊。
2: 你清仓之后，那么一大笔现金，总不能一直放在账户上吧？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投资渠道？
4: 我儿媳妇就在银行工作，她懂理财，我正打算问她呢，回头问一问。
2: 银行那都是死利息，你钱放在那里肯定不划算的呀。嗯。哎，上海的天贸大厦你听说过吗？
4: 听说过。
2: 鸿明拿下来改造的一个项目，现在前期呢就可以入股，改造完成之后的收益肯定能翻一番，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4: 鸿明胆子也太大了吧，商业地产他都敢碰，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没过去呢。
2: 又没让你投资美国，再说现在上海的房市很火的。
4: 这个我知道，上海的项目好，是。但是我跟你讲，股市里边的钱不全是我的，我得先把腾飞的本金还了吧。嗯，剩下的盈利。阿军不让我动，你可能不知道，阿军一直让我换套房子，他觉得我现在住这房子太老太旧，车都没地方停，还不安全，我轮胎都被人扎2次，
5: 连我这小孙女儿
4: 都不愿到我这来玩儿。
2: 没熟呢。啊？肉。

0: 哎，快快快快！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我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1: 要紧事儿，要紧事儿。
0: 阿军啊，我跟你讲，爸爸手里呢现在有500万，你看看能买点什么东西呢？您尽快把这钱花出去，给出出主意。
1: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就这个呀？
0: 这是小事吗？这是小事吗？
1: 你前天才清仓。
0: 今天就一副要把钱花光的架势，这现金拿在手上烫手啊！我不愿意要现金，我就想把它花出去，不行吗？
1: 啊，行行行，500万，
0: 对，一口气花出去，那只能买房。买房好啊，买房好啊！昨天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我就不算撒谎了。
1: 你对谁撒谎了？
0: 啊，没事，这个楼盘在什么地方？
1: 你要真舍得，三河口那儿开了一个新。

0: 三河口这个楼盘，精装大豪宅，400平米以上，一套就能花你400多万。再花10来万买2个车位，再配点好家具吧，剩下的，再挑辆好车，杂七杂八500都能花出去。
1: 三河口这个楼盘叫什么名字？
0: 你真买了？
1: 买呀！
0: 对吧？这么多年了，你都守着你那老房子不肯挪窝，怎么突然思想转变这么大？
2: 你不是老劝我吗？说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了，老了得享福了。我听你的话呀。我说过这话吗？
1: 说过。我是不是该享福？啊，
2: 该该该该。哎，吃早饭吗？
1: 别吃了，看房去。
2: 啊，
1: 看
2: 楼盘。
1: 我这包子。
2: 别吃了，我请你。刚说过要拿钱去理财，我一提天茂。 就改口说早就定好了要买房。其实投不投真无所谓，关键是他立刻防备起来的那个态度，真让人心寒。
3: 柳石堂是什么人呢？一贯的自私多疑。你以为你是在帮人家找投资渠道，可在人家眼里。 你这就是图谋不轨，想骗他棺材本儿。不过也好，你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总好过以后吃亏。他是有点
2: 自私不假，但也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3: 姐，你不至于到现在还没有看清楚他吧？他在他儿子面前要保持形象。 不好意思找年轻小姑娘，可跟她年纪相仿的老阿姨她又看不上，当然只能抓着你不放喽。照我说，你赶紧跟她断了吧。你跟她纠缠再久，也得不到她的真心。

0: 怎么样，阿俊？敞亮不敞亮？你看，餐厅，这灯漂亮不漂亮？啊，将来餐桌就摆在这儿。啊，宝贝儿，我们在这吃饭啊！你看看，怎么样？这挑高，将近6米，你看看这景观怎么样？无敌的好，我跟你讲。来，宝贝儿，看这好不好？楼上好几个房间了，宝贝儿，跟爷上去看看房间好不好？
1: 你们随便看啊，我们上去看看好不好？哎呦，我上面可漂亮了，宝贝儿，
2: 爷爷给你找个房间好不好？你挑一个吧。
1: 看看，
2: 不是跟我说你爸就是一个街道小厂的老板，抠门了一辈子吗？就我现在呢，400万的豪宅，还带车位，说买就买，还全款，比你买大平层的时候都大方。
1: 那要不咱跟他换换？
2: 你好意思你！孙哲君好。怎么样？这个环境我给你讲，那是没得挑的。嗯。你看看这个绿植，啊，阿俊，你看这个，这草坪多开阔，这个颜色多漂亮，这个风格是不是还有点欧式啊？
3: 是啊。
2: 哎，
1: 爸，我带他去前面逛逛啊。
2: 啊，去玩吧。
1: 走吧。
2: 啊，
1: 那就得跑起来了。
2: 我跟你讲，阿俊，
1: 走了。
2: 啊，
1: 快跑。
2: 你跟冰冰工作都忙，以后这孩子你别老麻烦你岳父岳母送我这儿来，爸爸家里大，让他随便跑。你看这环境多好，这么大的房子，我才不信你一个人住呢。那爸爸保姆找的是钟点工，不住家里边。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保姆吗？
2: 我知道你说的不是保姆。 爸爸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红英一个星期没理我了。
4: 为什么呀？
2: 钱闹的呗。他弟弟搞了一个什么大厦改造项目，老实讲，这个项目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对这个钱红明不信任，我不想在经济上跟他有什么牵扯。
4: 改造项目？
2: 啊，
4: 红明没跟我说过呀。
2: 他没跟你说过？
4: 啊，
2: 没说过正好，你就当不知道，千万不要投。

0: 我跟你讲，趁现在形势这么好，把你的实体搞好比什么都强。嗯。哼。我说呢，这么贵的房子，这才3天不到吧，说买就买，你是不是想把钱花出去，这样就没人烦你了？
1: 老实讲，有这个道理，这不也是惹事儿了吗？顾英不高兴了，他觉得我防着他，电话不接，找他也见不着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迷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小尖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尖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尖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6: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面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腾格化了大概40年左右。腾格，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
1: 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 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了。哎，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2: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
1: 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
2: 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3: 这幅画，做的叫很圆满。
1: 哎，对，
3: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金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卜楞寺，长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1: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
3: 对对对对对。
2: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花了这么多年。 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傅，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小，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 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正月十三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佛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份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两百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十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等我开发完这个网站，还说没有业务吗？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看来得增加网络安全的费用了。王总，这是网络安全的费用。
1: 在网络安全上花这么多钱，没必要，把钱省下来吧。
0: 哈哈，网站终于上线了。这么多漏洞，数据信息抓取太容易了，卖给别人我不就发了？
1: 怎么会这样啊？这下真的是损失惨重。
2: 该公司因未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要求，导致网站被黑客攻击篡改，造成恶劣影响，被执法人员处以50000元罚款，对公司责任人处以5000元罚款。网信办提醒您，根据网络安全法第21条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按照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要求，履行安全保护义务，保障网络免受干扰、破坏或者未经授权的访问，防止网络数据泄露或者被窃取、篡改。如若未按要求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不仅会给企业带来直接损失，还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3: 遭遇网络攻击怎么办？
4: 嘿嘿，你的电脑已被占领，速速投降。
5: 先篡改这家单位的页面，再发到外网，我可就扬名立万了。顺便把这些个人数据卖到暗网上，大赚一笔，从此走上黑客巅峰。
3: 有黑客入侵，
6: 糟糕，快重启电脑。
3: 不行不行，重启不是万能的，如果遭受网络攻击，重启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那该怎么办？
3: 应对网络攻击第一招，拔掉网线，切断入侵路径，让黑客无法与电脑联系。
6: 这怎么办？
5: 嘿嘿嘿嘿，应急处置这么及时，看来有高手相助啊。嘿嘿嘿嘿，
6: 好厉害的病毒，没有网络也能搞破坏。
3: 别担心，应对网络第二招，切断电源，

0: 这下好了，没有电，再厉害的黑客和病毒也不能做坏事了。但是现在电脑也没法工作了呀，该怎么办呢？
1: 最后一招，上棒。断电断网后，我们要赶紧联络网络安全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处理，可以拨打110或者联系网信办，将有关情况上报，寻求专业帮助。
2: 让我看看是谁在搞破坏。网络变色，抓到你了。
3: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2: 遭遇网络攻击不要怕，拔掉网线，切断电源，马上上报。你学会了吗？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全方位推进区域教育体育高质量发展；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X 改革工作情况；
0: 陈某家文献陈列馆正式落成开馆；
1: 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教学提质、管理提效、服务提优、安全提稳、发展提级五大工作导向，以品质活教育集成改革为核心，统筹师资建设、数质教改、全域育人、体教融合、平安校园建设等重点工作，全方位推动全区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可持续发展，交出民生温暖答卷。纲教改沃土，数质赋能课堂提质增效。作为教育评价改革双试点区，我区持续深化活教育理念下的教学改革与评价体系升级，聚焦双减核心目标，破解传统教学痛点难点。全区常态化推进数质化分层作业研究与落地，实现从单点试点到全域推广的跨越。依托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对接学生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有效减轻学生无效作业负担，提升课堂教学精准度与时效性。同时，积极探索校园微改革创新路径，以细微处的教学管理变革激活办学活力，持续优化“余少年越成长”四大行动体系，稳步推进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工作，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位学子。同时，秉持健康第一的教学理念，我区全面落实学生体质健康583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学段分层培育、精准干预、闭环评价的体质提升机制，配套完善体育师资建设、校园体育督查、赛事体系搭建等保障制度，全方位夯实学生身体素质根基。在科学培育体系助力下，上虞学子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攀升，斩获绍兴市学生体质抽测历史最佳成绩。

0: 经济，深耕民生体育暖心工程，推动免费游泳培训提质升级，实现从普惠普及向精品培优转型，健全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链条监管机制，通过动态评级、白名单公示、资金风险防控等举措，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守护家长与学生合法权益。 接下来，我区将持续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深化品质活教育改革，精进育人举措，优化教学服务，做强体育品牌，夯实安全根基，不断擦亮上虞教育体育金字招牌，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曲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9月16号上午，区人大常委会视察1+14+ X 改革工作情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副区长罗黎明陪同视察。
2: 视察组一行实地区政府高度重视系统布局，各牵头区领导领衔攻坚，改革办统筹协调，各部门镇街主动担当协同发力，全区各项改革站位高，路径清落点实，改革谋篇布局有高度，改革品牌打造有亮度，改革赋能发展有力度，改革氛围营造有热度。希望我区进一步靶向发力，要真改能落地。 增强改革穿透力，要实改有成果，提升改革辨识度；要长改增合力，保障改革流畅感，真正以改革破难题增动能。就全域治治畅行渝城交通软环境改革，赵文忠给予充分肯定。 他认为，区政府及相关部门重视交通软环境改革，有序推进路网提档、智慧赋能、校园治堵等工作，整个交通拥堵状况明显改善，取得阶段性成效。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把短板找准，聚焦重点攻坚，把收官抓好，压实工作责任，把长效筑牢，真正把畅行渝城打造成为群众满意的民生标杆工程。 对于以一盘水果为牵引的推动梭差共富集成改革，赵文忠指出，一盘水果推动全域梭差共富，积后成市是区委的决策。相关部门乡镇通过大量创新性引领性服务性工作，重塑水果产业发展的策略。总体看，这项改革切口小、落点实、带动强，走出了一条小产业撬动大共富的特色路径。 希望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继续做放大优势的文章，让更多群众从中受益。要做演练补练的文章。

0: 逐条梳理，逐项分解，闭环整改，切实把人大监督成果转化为推动改革提质增效的强大动力，为实现我区双挺进双上游发展目标做出更大贡献。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昨天上午，陈孟家文献陈列馆开馆仪式在漕河里十三弄举行。今年是陈孟家先生逝世六十周年，家乡上虞以500多件珍贵文献、535件展陈实物，纪念这位从虞山顺水走出去的跨界奇才。北京文史学者、作家、著名鉴藏家方继孝，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陈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学者祝晓峰，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贾文忠，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立月，绍兴市档案馆馆长如福军，区领导李海玉、蔡建红以及嘉宾媒体代表出席活动。档案文献是赓续文脉、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我区在名人档案挖掘、征集、整理、保护方面基础扎实，成效显著。此次以陈列馆开馆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名人档案的征集、保护与活化利用，推动档案资源向公共文化资源和城市文化 IP 转化。目前，陈孟家档案整理与研究已纳入第二批浙江重要档案整理与研究工程项目。据了解，陈孟家1911年4月到1966年9月，笔名陈曼哉，祖籍浙江上虞，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青铜器鉴赏和明代家具鉴赏家。他16岁展露诗才，20岁出版《孟家诗集》，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并称新月派四大诗人。此后转身深耕古文字学、甲骨学、商周铜器与汉简研究。一部70万字的《殷墟卜辞宗述》被学界誉为甲骨学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下一步，我区将把陈列馆与本土文脉资源深度串联起来，全面推动陈孟家先生的治学精神、家国情怀、故土情结落地生根，并进一步深化与国内顶尖高校、科研院所、文博机构合作，深耕陈孟家学术研究、近现代文史研究，全力打造具有省市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研究高地。常态化开展乡亲联谊、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让更多乡亲心系上虞、赋能上虞、扎根上虞。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2: 9月15号，由绍兴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开展的生态共赴红色慢行徒步文化寻踪计划，走进上虞城西。市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机关党支部党员、生态环境志愿者以及生态文旅自媒体博主相聚晨曦，开启了一场生态实践与红色研学相结合的寻踪之旅。
0: 上午10点，全员抵达寻踪计划首站雪花潭，环线生态徒步之旅正式开启。从停车场出发，途经入口牌坊、千年匪王、三叠泉、子母潭，最终抵达雪花潭主瀑布。整条步道树荫连绵，溪水潺潺，秀美的水生态风光深深吸引了大家。随行的自媒体博主们沿着步道边走边拍，用镜头定格绿水青山，并通过自媒体平台传播晨曦的生态之美。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志愿者们沿着步道开展无痕山林环保实践，在雪花潭水质打卡点位，利用便携式溶解氧仪现场检测水体指标。在子母潭附近，志愿者使用便携式 PM2.5 检测仪实时监测空气质量，优异的检测数据让在场人员连连惊叹。
3: 我也是真的感受到了这里的空气非常的清新，水非常的清澈。那么刚刚我也是用了我们的便携式 PM2.5 的检测仪检测了这个 PM2.5 数值，这个数值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能把上虞晨曦的美传播出去，同样也是带动大家一起树立环境保护的意识。
0: 随后一行人来到晨曦乡浙东新四军后勤基地纪念馆，在专职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各个展厅。一张张泛黄的史料照片，一件件留存下来的革命实物，再现了当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晨曦深山里建起9厂2院后勤保障基地，当地群众倾力支持抗日的峥嵘岁月。驻足展厅，大家被先辈们在深山密林里坚守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在回望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及

0: 取奋进力量。此次活动以徒步研学和实地监测相结合的形式，把生态实践、红色教育和文旅宣传融为一体，传递绿色发展理念，助力生态共富。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昨天下午，以能量无界，汇起未来为主题的三晋科技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暨全球伙伴大会在我区举行。来自政府、高校、海外的重要合作伙伴与社会各界朋友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时刻。在去年七月的上虞发展大会上，三晋公司与上虞正式签署新能源动力及储能系统研发生产制造项目投资协议，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实现基地落成投产。活动上，企业负责人与嘉宾共同启动制造基地投产仪式，标志着这座集前沿研发、智能制造、测试认证、全球营销四位一体的新能源产业标杆正式起航。仪式上，三晋科技重磅发布多款新品，集中体现了企业六维技术矩阵的研发实力。同时，三晋科技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揭牌成立智慧能源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成立零碳科学联合研究中心，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协同创新。在战略签约环节，三晋科技与法国科特迪瓦等外商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国际战略合作成果丰硕。
3: 我们在上虞呢，希望是在今年我们完成整个工厂的顺利的投产，以及一些向海外项目订单的落地，同时呢去完善我们的产品和业务布局。那未来呢，我们自然是希望作为一家上虞东关的一个本土企业，那我们希望是还是走这个不断的成长啊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为未来更好的发展呢，打一步一个脚印儿吧。啊，这个不好高骛远，同时呢，这个仰望星空，啊，希望能够企业越来越好。
2: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昨天，道墟街道汇联村软水龙文化宫内暖意融融，温情四溢。街道依托余味、香风、掌勺人文明实践特色品牌，温情开启敬老香风礼宴公益活动。全村150多名老年村民欢聚一堂，品佳肴、话家常、叙情谊，在浓浓烟火气中传承孝老爱亲传统美德，践行节俭文明的时代新风。一大早，村内志愿者与龙龙家宴相处团队便抵达现场，有条不紊地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工作人员精心甄选新鲜食材，细致清洗处理，合理搭配菜式，充分贴合老年人饮食偏好，主打软烂适口、营养均衡的家常口味。中午时分，每位佳肴一一登场，现场氛围温馨热烈。老人们围坐圆桌旁，悠闲畅谈邻里趣事，细品可口饭菜，尽情享受欢聚时刻。和睦温馨的氛围萦绕整场活动。
4: 等我三年，高兴高兴个，这个机会捏过了。
0: 美食暖胃，文化润心。本次活动还配套开展接地气的乡土文艺演出，经典莲花烙节目精彩上演，质朴生动的唱腔，贴近生活的演绎，深受老年朋友喜爱，现场掌声此起彼伏。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这一场敬老礼宴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5: 这次呢，来到汇联村文化礼堂，为老人烧餐饭，就是想为汇联村的一些老人做一些公益活动，能够让老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或者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菜品。
0: 本次香风礼宴以家宴为载体，深度融入移风易俗的理念，让

0: 文明新风落地餐桌，浸润人心。活动现场每张餐桌均摆放光盘行动这里新风鱼上十里宣传桌签，通过潜移默化的场景宣传，引导村民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的陈规陋习，积极树立文明餐桌节俭办宴、孝善传家的乡村新风尚。
1: 用好食材做暖心菜，以美食传递关爱，以行动弘扬文明乡风，让老年人吃得安心。
0: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昨天上午，丁宅乡开展世界清洁日管溪净滩行动活动，既是世界清洁日的一次集中行动，也是丁宅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让美丽丁宅焕发更加整洁、更加亮丽的生态光彩。启动仪式现场宣读了世界清洁日志愿者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净滩护河、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的号召。随后，大通农场、卡丁车赛车公园、桃溪谷景区等一溪两岸业态接受绿色伙伴商户证书，商户们将带头践行垃圾分类、文明经营、绿色环保，并成立管溪净滩志愿队。这支队伍将常态化参与巡河护溪、净滩保洁、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随着行动正式开启，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们分组来到一溪两岸，重点清理一溪两岸步道、河滩、绿化带内的散落垃圾和白色垃圾，倡导垃圾分类、文明旅游、爱护环境，以实际行动守护一溪两岸。
3: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次活动，我们提倡全社会的朋友们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2: 近年来，丁宅乡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同时也给管溪两岸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此次净滩行动以分组的形式集中对一溪两岸进行清理，让更多的人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中，大家共同守护美丽丁宅，焕彩管溪。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精通华府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正式拉开战幕，进一步丰富小区居民文体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邻里氛围。比赛现场，参赛队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发球、垫球、扣球、拦网，一招一式展现出娴熟的球技。赛场上，大家奋勇拼搏；赛场下，邻里之间相互鼓劲加油，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本次赛事共有开心一族队、华威广告队、弦乐童乐队三支队伍参赛，30名气排球爱好者参赛。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通过多轮比拼决出优胜队伍。气排球运动门槛低，趣味性强，深受中老年以及居民群体喜爱。本次最美小区杯气排球邀请赛以体育赛事为纽带，跳出竞技比赛本身，重在搭建邻里交流互动平台。参赛选手在切磋球技的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展现小区居民积极向上、团结友善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用媒体的力量推动工作，欢迎大家收看每周一问。烧烤油烟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近期，记者针对我区夜间烧烤摊油烟排放情况开展实地走访摸排，调查发现，城区禁排区域内产生油烟的流动烧烤摊位已基本得到管控，但城区边缘地带烧烤油烟直排现象依旧突出。
1: 两年前，我区划定了禁止露天烧烤区域，虞顺大道北段是禁止区域的北面边界线，紧贴的这个边界线的南湖路口，每天夜里都会聚集起一大批夜宵摊，其中多家为烧烤摊位。夜里11点多，记者经过这个路口，远远就看见一股浓重的烟气升腾而起，当天吹的是北风，这股浓烟就随着风势飘向城区。
2: 开了吗？刚才
3: 现在没开，现在开起来。
2: 哦，刚才没有开啊。
3: 忘记开了。

0: 这边还没完，旁边另一处烧烤摊的烟气又升了起来。
1: 这个烧烤没有那个油烟收集的吗？
2: 正在装。
1: 正在装哦，你这个车上现在还没有是吧？
2: 对。
0: 今年八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规定，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油烟净化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该规定，致使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对于这个新规，这些烧烤摊摊贩都表示是知晓的，但他们很多人至今没有养成使用油烟净化设备的习惯。
3: 就是现在净化器必须要装嘛，不装净化器的话，要对罚款要很多。
1: 对，就必须要装的，装了得用啊。
3: 有时候就忘记了，有时候忘记开了嘛，反正这样一开就没了。
0: 记者将现场的问题反映给了百官街道。几天后，记者在夜间10点多来到现场，此时南湖路口并没有夜宵摊位，这些摊位都聚集在距离入口处200米左右的村道上。
4: 街道有时候11点钟过去嘛，影响交通，占道违法。对。
0: 记者了解到，街道之前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更多是从交通制堵出发，摊贩们也严守着街道规定的时间点，11点一到，他们才纷纷转移到交叉路口，以避免对主要道路交通的影响，但对油烟管控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现场烧烤油烟直排问题并没有得到改观，很多摊贩都是在记者提醒后才开启油烟净化装置。
4: 刚才忘记开了，
2: 我马上开。
1: 怪不得，我看你这个好像这个没有进去嘛，都在外面的。
2: 我没开。
0: 甚至前几天存在的问题摊位，当天依旧在直排油烟。
3: 应该是碰掉了。
1: 刚才没开了，是确实是没开是吧？
3: 是开的，但是我估计是碰了，然后加碳的时候碰掉了，我估计。
1: 您今天这个那个油烟净化器开了没有？
2: 开了。
1: 它是开了的是吧？那这个烟气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大呢？
2: 它这个地下油下去稍微大一点，
1: 是不是因为可能这个我们这边过滤啊，什么烟道啊，可能长久没有清洗了造成的呀？
2: 要半个月洗一次。
1: 那你们之前是多久清洗过啊？
2: 1-2天吧，1-2天。
1: 那您这个肯定是有点问题了，你们需要再
2: 洗一下哦。
1: 哎，更新一下。
2: 好。
0: 就南湖路口夜宵摊位油烟直排的问题，记者也找到了百官街道相关事务的负责人倪伟昌。倪伟昌介绍，南湖这个路口的夜宵摊是城区禁止露天烧烤后逐渐转移聚集起来的。今年八月法典实施后，街道已经要求这些流动摊贩加装油烟净化设备，并确保正常使用。同时，街道也延长了路口的管控时间，由原先夜间9点半、10点延长至11点。之后，街道也会加派人手，加强对油烟的管控。
5: 现在还是以这个劝导为主，那么下一步呢，随着管控形势的加剧，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处罚。处罚的话，我想这个震慑作用就会有了。
0: 由于这个路口紧挨着禁止露天烧烤的区域，上方又有高铁线和高速公路穿过，百官街道也一直在考虑另选疏导点来彻底解决这个马路市场的问题。
5: 我们一直希望就是能够疏堵结合嘛，希望疏导点给他们弄一个。但是南湖呢，一个呢就是人员比较密集，然后呢可用的土地也确实少，这个点位我们考虑很久，暂时还没有合适的，我们还在继续努力的寻找中啊，争取能够做到就是对于流动摊进行一个疏堵结合的一个措施啊，来解决这个问题。
6: 南湖路口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流动夜宵摊治理不能止步于装上净化器，更要盯牢开起来洗干净。对于夜宵摊的油烟管控，既要强化夜间巡查执法，用法律刚性约束倒逼摊主落实主体责任，也要加快疏导点位选址落地，补齐流动摊贩安置的短板，疏堵并举，真正把烧烤油烟治理落到实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同时，你也可以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抖音看上鱼或者电子邮箱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舞台上，多云天气唱主角，风轻云淡，阳光洒向大地。虽然午后会有点小热，但总体还是比较惬意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实况气温，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的天气和今天差不多，后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阵雨，不会大动干戈，反倒能润一润空气，出门记得带伞就好。接下来20到24号，阳光又是主角，这样的天气很适合在阳台上晒一晒被子，也适合傍晚去散散步。另外让人安心的是，未来7天气温总体平稳，早晚会有一点微凉，可以随身带一件薄外套。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东北风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气温在22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多云，22到31度。曹娥多云，22到31度。东关多云，22到31度。松下多云，22到31度。张震多云，20到31度。峰会多云，21到30度。道墟多云，22到31度。上浦多云，21到31度。汤浦多云，21到31度。下馆多云，20到

0: 30度，永和多云21到30度，梁湖多云21到30度，益亭多云21到30度，小月多云22到31度，谢塘多云22到31度。 长塘多云22到31度，盖北多云22到31度，岭南多云20到30度，辰溪多云20到30度，丁宅多云20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2到30度。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虞山隐藏于广西茶山间绘就山野文旅新图景。作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的产业集聚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集聚百余家化工企业、数万产业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产业发展的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便是其中的核心支撑平台。
1: 作为园区核心产业配套基础设施，该实训基地有效破解了辖区化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的实操培训场地不足、专业师资匮乏、取证流程分散的共性难题，将企业零散的培训需求集中化、标准化、专业化，既大幅降低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从源头上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安全操作素养。基地分两期规划建设，2020年一期正式投运，二期建成后实训总面积达10081平方米，单日可同时容纳300人开展培训，500人组织考核。基地内部布局10余个功能实训区块，涵盖安全综合体验、危化工艺实操、特种作业培训、化工单元操作、仿真实训等核心模块，配备17种重点监管危化工艺实操装置与全流程仿真系统，同步建成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标准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并通过省级验收，形成理论授课、实操训练、标准化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闭环。
2: 基地大概运行了6年的时间，大概整个6年时间大概培训了880期，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的运营模式是该基地保持发展活力的核心优势。不同于国内多数依托职业院校或国有企业建设运行的实训基地，该基地探索形成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享的特色发展路径。由经开区综管办统筹整体规划与制度保障，地方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核心设备投入，专业运营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体系迭代，园区龙头企业选派一线技术

0: 骨干，担任兼职讲师，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的高效整合。这种模式既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近年来，基地在夯实安全技能培训基本盘的基础上，持续延伸服务边界，逐步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三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0: 自去年基地二期全面投用后，硬件承载能力与功能配套实现全方位升级，不仅场地规模较一期实现翻倍，还针对性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各专项实操考场设置，实训的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在经开区的产业布局中，实训基地早已超出单纯培训场所的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0: 当前，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聚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过程中，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实训基地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进一步放大公共实训平台的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
3: 余山隐坐落于下管镇东里村余南山路，是管西上相创带核心的农文旅融合项目，依托原生茶山竹海与越窑青瓷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观光、非遗体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山野目的地，成为余南生态文旅的标志性节点。
4: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余山隐，可以看到我身旁呢是竹林，是茶园，这一个个落地窗把风、把树、把景都框在了这个框子里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入秋的余山隐满目青绿，数百亩茶园顺着山势层叠铺开，与周边竹海、天然阔叶林交织成绵延的绿色生态屏障。项目全程保留原生山林肌理与自然水系，没有过度人工雕琢，石阶步道顺山形蜿蜒延伸，穿行期间耳畔是虫鸣鸟叫与风声林涛，抬眼皆是舒展山景与流动云影，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为都市人群提供了远离喧嚣的疗愈空间。作为绍兴市首批市级非遗茶空间，余山隐构建了多元文旅业态矩阵。山隐瓷骨传承越窑青瓷技艺，游客可沉浸式体验拉坯制瓷的非遗乐趣。临茶山而建的茶空间与茶咖区是赏景品茗的绝佳去处。山隐食房主打本土山野风味，露营基地观星台解锁山野度假新体验。山隐学堂则面向亲子研学团队，打造自然与文化融合的特色课程，全场景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休闲需求。生态打底，文旅赋能，余山隐同时也是下管镇相创共富的重要载体。项目盘活百余亩闲置山地与老旧茶园，直接带动周边2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间接拉动本土茶叶、农特产品销售， 近年来，依托山居云南区域文旅品牌建设，项目年均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吸引青年创客返乡入驻非遗首座、文创运营等岗位，以生态加文化加旅游的模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实现。

0: 实现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与村民共富的同频共振。
1: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0: 近日，一批极具剩余辨识度的优秀文创作品进驻绍兴市城市展示馆一楼文创展销区，十多款特色文创集体亮相，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一馆揽境绍兴的同时，也能把一份份剩余味道、剩余匠心带回家。近日，
2: 沙悟略的梦想在30年后即将变成现实。利玛窦跟随罗明坚迫不及待地准备乘船前往中国内地。为了被中国人接受，利玛窦他们不得不做出重大改变。他们希望中国人把他们当成洋和尚，于是脱下了天主教的教服，转而穿上佛教徒的僧袍。他们并不敢直接说出自己的使命，以免被立即驱逐出境。是一段危险而又令人兴奋的旅程，这也是利玛窦人生中重要的一刻。他将要把他的一生献给即将踏上的这片土地。经过一番辗转，利玛窦终于踏上了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庆，这是他深入中国内地的第一站。
3: 他为什么要选择肇庆？就是讲，我来这里要传教，我要想传教收到效果，我要走什么路线？最佳的途径，我直接给我们当地的广东的最高当局接触。那么当然，一下子就是，我想如果那时候两广总督所在地不在肇庆，在广州，他就到广州。
2: 虽然这里并没有马可波罗笔下遍地的黄金和堆积如山的香料，但丰富的物产、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景色，足以给利玛窦带来惊喜。从踏上前往肇庆的旅程那一刻起，利玛窦就明白，他将拥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1608年8月23日，利玛窦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信中说。可敬的神父，中国人不相信任何外国政权，不许外国人进入，除非像我们不打算再回欧洲的传教士例外。所以，可爱的神父，除非在另一个世界外，我们已不怀希望今生有再会的可能。肇庆知府等当地官员接待了这

0: 识的中国朋友中，有一些是文人儒士，通过与儒家士人交往，成了耶稣会士结交中国士人的重要媒介。
1: 文明它总是
0: 居住在北京城的大臣们则对利玛窦带来的三棱镜非常感兴趣，他们着迷于这种光学仪器奇特的外形，变幻的光影，但没人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利玛窦进献的世界地图并没有引起皇帝和大臣们多少关注，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漠视之下，地图上边缘地区的欧洲却正在悄然发生许多重大的社会转折。进入17世纪后，欧洲生产力大大解放，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欧洲正在向近代社会转型。世界地图、自鸣钟和小小的三棱镜折射出欧洲即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但是在中国，从皇帝到士大夫再到普通民众都无法看出这一切，他们对西方器物只是停留在好奇的程度。
2: 中国士大夫在阳明学盛行的时代可能好谈哲理的东西，在哲理那个风潮过去之后，如果讲究实的话，他可能会去考虑的是经史之类的东西，他未必会钻研到具体的那种科学技术层面去。
0: 被中国皇帝和大臣们冷落的宗教器物，也许才是利玛窦的最爱。显然，让皇帝皈依天主教的设想根本无从实现，利玛窦向欧洲的好友坦诚，在中国传教之路仍很漫长。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时候，不但不是收获季节，而且连播种的时期也不是，而是筚路蓝缕、拔除毒草的开荒的工人而已，以备未来的传教士来播种收获。当然，利玛窦也并非一无所获，皇帝对他进献的西方器物的喜爱使他成功地留在了北京，自鸣钟成了皇帝与利玛窦之间的联系纽带，他曾多次入宫修理钟表机械。在钟表的滴答声中，5年时间过去了，利玛窦被准许在宣武门内购地建造了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南堂始建于1601年，利玛窦曾以500两黄金买下此地，将其作为私人祈祷所，但规模很小。直到1605年，利玛窦将其改建成了一座正式的教堂，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座天主教堂，这意味着利玛窦在北京城站稳了脚跟。
3: 皇帝默许他在北京长久居住之后呢，这个他们的地位就跟原来明显不同了，就等于是皇帝允许他们在北京的存在，对吧？这样的话呢，官员们当然是即使想把他们赶走也做不到。
0: 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的生活常态，通常一天就有3-4次。利玛窦在北京过得非常忙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就有被称作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云。徐光启思想敏锐，见识深刻，不但是著名的农学家，写下了《农政全书》，而且还经常与利玛窦一起研究西学，并协助利玛窦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最重要的译作就是欧几里得所著《几何原本》，这本书对中国书

0: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的许多名词术语一直沿用至今。在中国生活期间，利玛窦还研究光学、天体观测、地质学等。耶稣会士从欧洲带来了大量书籍，将西方科学的新成果带到中国。据统计，在华耶稣会士一书达400余种，其中有将近一半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如今人们还能在一些图书馆内看到这些译作。由利玛窦开启的西学东渐之风对中国文化影响广泛，涉及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历法、机械乃至音乐、美术、语言等各方面，让中国人耳目一新，初步了解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科技和文化成就。利玛窦也深深被中国文化所吸引，他计划将45经都译成西方语言，但由于精力所限，最后只将4书译成了拉丁文。除了利玛窦，其他来华耶稣会士也将中国的文字、历史、制度与文化向西方进行了介绍。这些书籍在欧洲广为流传，成为欧洲汉学的起源。
1: È molto interessante l'importanza e il ruolo che finirono per avere le traduzioni dei, più che di Matteo Ricci direttamente, dell'entourage di Matteo Ricci e soprattutto direi di Prospero Intorcetta, le traduzioni dei testi classici confuciani o di parte di questi testi. Questo fu molto importante soprattutto nella fase dell'illuminismo, perché l'immagine della Cina che emergeva da questi testi era un'immagine di un paese governato dai saggi e governato dai filosofi.
0: 1609年2月17日，已经57岁的利玛窦写下了现存的最后一封书信，写下了他在中国传教的感慨。对这个传教区，我尽我的能力去工作，一切全由天主的大能协助，但成果平凡。我感到需要更多的传教士，因为这块园地太大了。去年年底，不知怎样，忽然有一个思想涌到我的脑海里，就是我是首批进入中国传教的唯一幸存者，除我以外，可以说没有第二人知道教会如何传入中国的。一年之后，利玛窦病倒在床。1610年5月11日，这位最具有儒士风范的耶稣会士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在北京十年，利玛窦始终被皇帝当作一名御用钟表匠，他从无机会实现耶稣会的宏伟传教计划，这是他终生的遗憾。但他更应该感到欣慰，耶稣会士来华，在欧洲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搭建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双方相互探求、理解、交流，为中国和欧洲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利玛窦去世95年之后，一场围绕着中国传教适应政策的争论发展到了顶点。1705年，清朝的康熙皇帝下令禁止外国传教士

在中国传教，东西交流的这扇窗口被关上了。 这是北京阜成门外一块古老的墓地，其中最醒目的一块墓碑，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高大的汉白玉墓碑碑额上，在盘绕的螭首之间，雕有一枚十字架。墓碑无声，却似在讲述利玛窦这位来华传教士的传奇一生。 这是万历皇帝赐给利玛窦的墓地，后来成为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在北京的集体墓地。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的耶稣会士也都长眠于此。他们作为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肩负着传播宗教、沟通文化及协助西方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多重使命，前赴后继来到中国。 把生命和梦想留在了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白墙黑瓦，小桥流水，梦里水乡，意境悠远。然而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回到几百年前，今天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市镇却曾经是作坊林立、富商云集、车水马龙的工商业中心。由于丝织业的逐渐兴盛和高额的经济回报，明代越来越多的农户转为种桑养蚕，江南市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收购蚕茧的市场。人们用传统工艺落丝缫丝，一捆捆生丝就是一箱箱白银，让中国成为全世界向往的丝绸王国，保持着无人能及的贸易顺差的神话。而棉布业是与丝织业并驾齐驱的江南市镇主要经济来源，江南百姓把这种质朴的美留在了各种棉布制品上，也将衣被天下的美名传遍四方。明代江南市镇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在明朝历史中讲述着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